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早上的这时间段呢，各位听友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新的一天呢，从907早高峰开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好啦，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因为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相对于其他的时段，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哈，一天当中这两个时段呢，就是相对来说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的时刻，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咱们是尤其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的浏览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桥东跟桥西这边呢，关注了一下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哈。桥东这边的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那么在桥西这边呢，继续来关注到一条拥堵路段哈，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呢？是在彭城西路的这个位置。那彭城西路呢，一直到与苏州南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现象，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哈，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哈，这个时间段呢，需要关注到的拥堵或者是车多缓行路段，也只有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条，那其他的路段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灌南线有一些施工路段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首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因 S35省道沿河三桥东桥头至新兴北路段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9月30日，对灌南线 S35省道沿河三桥东桥头至新兴北路路段实行部分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遵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因 X301 孟兴庄境内、 X303 孟兴庄境内、 X306 里吉境内、 Y457 孟兴庄境内下穿 G25 长深高速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10月31日，道路半幅封闭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按指示牌通行。 X306 货车禁止通行，请过境货车由 S35 老 S235 绕行，谨慎驾驶，安全通行。希望各位车友们啊，行驶到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咱们也一定要按照指示牌通行。

好啦，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城区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还有一些施工路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温度呢，大家还是要

关注一下哈。江苏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呢，也是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三天江苏呢多降水，其中二号夜里到三号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降水。那具体来关注啊，今天夜里淮河以南地区呢应有阵雨或雷雨，沿江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地区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到了三号，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另外呢，在气温方面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就是今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1到32度，徐州的温度呢是偏高的，可达36度，体感的比较闷热。那三号的最高气温呢是略有下降。最近一段时间温度呢也会逐渐的升高，所以大家呢咱们还是要做好防暑工作哈，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到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0.0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

7月1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7月1日，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日24时。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从7月1日起，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7月1日，荔枝新闻中心记者呢，从江苏省民政厅获悉，目前全省13个社区市全部完成低保标准调整工作，新标准统一从7月1日起执行。全省低保平均标准呢，从每人每月919元增至960元，增长41元，增幅达到4.5%，高出上年度人均消费支出增幅0.1%。那么从各地调整数据来看，苏州市低保标准最高为每人每月1261元，镇江市低保标准增幅最大，增加57元，淮安市低保标准增长最高，增长7.4%。据了解，今年5月7日，江苏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上年度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同步调整低保标准，进一步兜牢基本民生底线，稳步提高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继续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油价。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油价呢，在回落到美伊冲突前水平后啊，持续在近四个月来的低位震荡。那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七十美元上方，那纽约原油期货则屡屡跌破每桶70美元大关。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7月30、24日，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是本轮国内油价调整的窗口。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关注啊，下调的幅度呢在持续拉大，因为油价调整呢是以去。就是过去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的均价为依据，油价低位震荡也在不断拉低均价。那么据金联创测算，那截至7月1日第8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4.19美元，变化率呢为-15%。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下调每吨820元，那折算到每升的话哈，也是以92号汽油为例，下调幅度呢在0.67元左右。那如果加满一箱油，以50升计算，可以节省33.5元左右。那最终降幅呢，还是要看最后2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表现。那么对于燃油车主来说哈，如果说你的爱车还有余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大家呢不妨等周六以后再加油，这样呢也是可以省下一笔小钱。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那么现在呢，是孩子们暑假期间啊，就是在家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那平时在饮食方面哈，各位家长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有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些家长朋友呢就会觉得渴了，随手就来一瓶饮料。那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习惯哈，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影响的。其实你会发现哈，就是饮料喝着喝着就会觉得越来越渴，它并不能够达到这个解渴的效果哈。在节目当中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年纪轻轻视力呢却急剧下降，甚至到了近乎失明的地步。一位28岁的朱先生啊，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每天当水喝的可乐。这可乐每天呢当水喝啊，最近呢在武汉大学附属二眼科医院啊，朱先生呢也是接受了相关手术，就是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重获清晰世界。为此呢，眼科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警惕长期过量摄入糖分带来的眼部以及全身健康危机。很多朋友啊，就是经常喝饮料，喝这个可乐哈，不以为然。长期的这样的喝饮料啊，等到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有点后悔莫及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么在一个月前啊，朱先生呢他发

现自己的视力啊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且这个症状呢在短时间内是持续加重，他是急忙来到当地的医院就诊。该院的医生接诊之后啊，也是为他进行了详细的眼部检查，那最终呢确诊为糖尿病引发的代谢性白内障。更加令人揪心的是什么呢？对此啊，朱先生的眼部情况呢已经十分危急了，那右眼视力仅存眼前手动，只能够模糊感知眼前物体晃动，左眼视力呢仅有眼前指数十厘米，这视力损伤程度啊是近乎失明的状态。面对医生的诊断啊，医生就问了，这么年轻怎么会得糖尿病呢？那朱先生本人也是满脸震惊啊。那追问生活习惯之后呢，医生找到了罪魁祸首，原来就是朱先生平时极少喝水，口渴了那就拿起可乐猛灌，每天呢至少要喝两三瓶，长期高糖饮料的过量摄入导致他的血糖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飙升，最终呢也是诱发了糖尿病，而糖尿病呢又进一步侵蚀了他的视力。考虑到这个朱先生啊年纪呢比较轻，眼部基础条件呢还不错，那医生就是决定哈，采用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为其治疗。那术后呢经过专业的护理跟恢复啊，朱先生的右眼视力是成功恢复至 1.2， 左眼视力呢也是恢复至 1.0。 那朱先生呢坦言今后呢一定要彻底戒掉碳酸饮料，养成健康的饮水和作息习惯。现在啊我们平时有一些朋友真的是甜饮料啊不离手，果汁儿、奶茶，甚至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各种碳酸饮料，虽然不饿，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吧，就是想吃点甜的，虽然不渴但就是想喝点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很多人也想通过吃点甜食喝点甜的来缓解一下这种不良的情绪，寻找这种短暂的释放哈。时间长了又因为吃了太多的甜食陷入后悔自责的这个漩涡当中，进入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哈。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习惯频繁的摄入高糖食物之后啊，每次呢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虽然说这个甜食能够让我们心情短暂愉悦啊，但是那是牺牲了这个身体健康啊。事实上呢这个糖瘾难戒啊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呢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呢会刺激大脑当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呢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者是奖赏的效果。那当我们吃糖的时候呢，大脑会想起上次吃糖的时候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一次继续这么做。就是时间长了，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呢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或者是少喝这种碳酸饮料，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其实说到这个糖，真的可以说是我们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须的，但是呢摄入过多对我们的身体呢也会造成不小的危害，比如说会导致我们出现龋齿的情况哈，尤其是小朋友大家呢更是要注意啊，因为正在生长发育期嘛。那国内外的研究呢都表明高频饮用含糖饮料或者其他的一些饮料啊，就是碳酸饮料这一些与儿童牙齿损伤、牙痛、龋齿等等这些口腔问题是有关的。第二呢就是会引起超重跟肥胖，就是

0: 险呢是 1.21 倍，每天摄入超过两杯的朋友，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呢可能增加 31%。另外呢，这个糖摄入过多啊，除了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还有这个痛风。有研究也是显示呢，每天都喝含糖饮料的人患痛风的风险比少喝的朋友要高出 75%。 再者呢，还有骨折，就是过多摄入碳酸饮料啊，会对儿童的密度骨密度产生不利的影响。每天饮用两杯以上的含糖饮料与绝经后的女性髋部骨折的高风险是有关的。另外呢，还有癌症，每天仅喝100毫升含糖饮料，总患癌风险呢就会增加 18%， 是最容易诱发的，就是结直肠癌和乳腺癌。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糖摄入过多啊，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危害吧。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减糖啊，比如说重建大脑奖励机制，以后再想要奖励自己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去选择吃点甜的，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机制，比如说重复的获取新鲜食材，仔细的去品味，重复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自己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喝含糖饮料。就是重复做这些事情呢，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的改变我们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的脱离这个糖瘾。说到减糖，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递进式的减糖方式哈，可以选择不同的含糖量的食物，逐渐的从高糖食物慢慢的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说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奶咖啡，那再慢慢的转化到就是不含糖不含奶的咖啡，就是喝纯咖啡。再比如说选择在自己情绪化进食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所控制，有所选择。就是我们难免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哈，特别想要通过吃一些食物来缓解这种情绪吧，尤其是高糖和高脂的食物最能够让我们获得这种短暂的快乐哈。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止住啊，控制住，不妨先尝试一些正确的情绪疏解方法，比如说出去跑步啊，或者是看书呀。另外呢，就是减少精加工食品的摄入，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还有饱腹感比较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说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这合理搭配一餐，吃够蛋白质，减少饥饿感，提高基础代谢。大家呢也一定要学会去看配料表，不要主动的去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的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这种需求或者感受。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减糖，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哈，也一定要有计划的去摄入含糖食物。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

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下面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啊，北京的一名大爷因为患有静脉曲张十几年，医生呢也是通过手术，竟然取出了一条长达40厘米的巨大血栓。其实听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号入座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呢自己也会患有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情况哈，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吧，比如说经常久坐又不运动的朋友要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像这一类患者一样啊，不太重视静脉曲张的人真的挺多的，不在少数。这不痛不痒的静脉曲张到底要不要治呢？医生呢也是提醒啊，这静脉曲张呢本身不会致命，但是长期存在它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那血栓一旦部分脱落，极可能在几分钟内诱发致死性的肺栓塞。可能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哈，静脉曲张呢只会影响美观，殊不知它也是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医生坦言，临床上遇到不少病人静脉曲张几十年都没出过大事儿，便彻底放松了警惕。但是没出事儿并不等于不会出事儿，就是当血液在曲张的静脉当中流速减慢，如果再加上饮水不足、血液粘稠度高、长时间不运动等等这些因素叠加，那就会可能形成静脉血栓。而血栓一旦脱落，就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到肺动脉，引发肺栓塞，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等这一些症状哈。严重的时候呢，可导致猝死的情况。但是现实问题是，即便形成了这个血栓，可能很多朋友依然是难以察觉。那么面对这样的健康威胁，我们身体究竟会发出哪一些求救信号呢？医生指出啊，最直接的警报呢，就是曲张静脉本身发生性状改变，比如说原本柔软可压缩的蚯蚓突然变得僵硬，触感呢像一条硬绳或者是硬结，沿着这个静脉走向，出现这种条索状物，周围皮肤泛红、发热、按压剧痛等等，极有可能是血栓性浅静脉炎。那也就意味着血栓呢可能在浅静脉内形成。医生表示，虽然说浅静脉血栓脱落之后呢引发致命后果的概率相对较低，但是呢它是一个明确的烽火台，提示血液呢已经处于高凝状态啊。如果说不及时干预，导致诱因持续存在，那血栓呢就可能沿着血管蔓延至深静脉，为更致命的深静脉血栓铺平道路。医生呢也是表示啊，如果说出现了单侧下肢不明原因的肿胀，还有这个胀痛，走路或者站立的时候呢疼痛显著，休息的时候有所缓解，这就要高度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形成。那这个时候肢体活动呢会挤压血管，促使血栓松动脱落，一旦引发肺栓塞，表现为突发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往往已经十分危急。所以呢医生也是特别提到啊，一部分肺栓塞患者早期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啊，或者是症状并不典型，就很容易被大家误认为劳累或者是心脏不适。但是对于已知有静脉曲张的人，出现上述任何一项，都应该尽快前往医院血管外科去就诊。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因为职业需要必须久暂的人群，比如说这个教师啊、厨师啊、物流人员等等，可以每隔一小时坐下来抬高自己的双腿，利用
重力帮助血液回流。如果已经患上了静脉曲张，穿医用弹力袜，这是最核心又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弹力袜呢，它既能够延缓静脉曲张的进展，也能够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同时啊，夏天呢出汗又比较多，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哈，以防止血液粘稠度显著升高。饮食上大家呢也要注意保持清淡。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不痛不痒的静脉曲张，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没有当回事儿哈，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吧。对于久站或者是久坐的一些职业需求的朋友来说啊，平时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哈，还有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特别提到的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哈，以防自己的血液粘稠度显著升高。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帮助各位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早上的8:47，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

好啦，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们的暑假哈。这孩子们期盼已久的快乐时光暑假也已经来了，但是不少家长朋友发现哈，假期结束之后呢，孩子反而比上学的时候更疲惫，比如说作息紊乱啦，沉迷屏幕啊，精神涣散，甚至呢对开学还会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其实啊，孩子过暑假的方式不对，不仅得不到放松，还有可能会越玩越累。那关于孩子们怎么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友们简单的来聊一聊。毕竟是暑假嘛，适当的给孩子放松放松啊，充充电。就是很多孩子呢，学业压力其实真的要比我们大人想象中的要大的，繁重的学习任务，家长期望的过高，学校里的各种竞争，就使得很多孩子呢，他是难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哈。学习呢，也是成了许多孩子焦虑的根源。那懂得精神放松，懂得让自己快乐一点，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两个月的暑假呢，就是给孩子充电的一个好时机。孩子呢，需要有充沛的能量来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孩子呢，可以短暂的从学习任务中抽离出来哈，发展自己的兴趣喜好，让大脑呢得到放松，让心灵得到喘息，给精神充电的方式呢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出趟远门，就是有条件的家庭呢，咱们还可以趁着假期的前两个星期啊，带着孩子呢去到户外去游玩啊，抛开熟悉的环境，去陌生的地方，去感受历史的厚重，艺术的精妙，看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品尝各地的特色美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孩子的眼界呢才能够打开，心胸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开阔。其实说旅行这个事儿啊，不一定要长途跋涉，不一定要走马观花的去什么地方打卡，不一定要跟风去那些所谓热门的景区，哪怕是找个乡村，找个田野，只要孩子有兴趣，都引发他们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就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快乐的亲子旅行。目的地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美妙时光，为学习生活加点乐趣，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你的陪伴。第二呢，就是阅读。孩子呢在学校的时候啊，阅读和学科学习争抢时间啊，那孩子接触课外阅读的机会呢其实并不多的。那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呢，书本也可以成为心灵的栖息地。漫长的假期呢就很适合孩子阅读几本完整的书，读读经典，读读自己喜爱的小说，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未尝不是一种放松。还有就是在假期当中啊，大家呢也一定要多注意发展孩子的兴趣爱好哈。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打球，有的孩子呢喜欢画画，有的孩子呢喜欢手工，就是孩子有一两个兴趣啊，其实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哪怕他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帮助，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意味着孩子呢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抵抗学习生活的各种压力。其实兴趣爱好呢还能够成为孩子的社交名片，认识一些喜好相近的朋友，就是当孩子们倾注时间在感兴趣的事物上，就会感到快乐和放松。

再者呢，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注入活力。如果问家长小的时候是怎么过暑假的，我相信大家的回忆里都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以前玩耍呢是孩子暑假最重要的功课哈，比如说跟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玩做游戏哈，有的呢在田野间玩泥巴，蹲在地上打玻璃珠，就是年纪大一些就成帮结队的骑自行车穿梭在小巷子里，就是这些游戏啊，在现在看来是快乐的、有趣的，并富有创造性的，当然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比较美好的回忆吧。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似乎就是，如果说你不主动带他出去哈，基本上都是只能宅在家里面了，因为各种原因啊，只能宅在家里面。每到暑假哈，就是很多家长朋友总会问，孩子假期天天宅在家里面玩手机打游戏，哪儿也不去怎么办呢？孩子天天躺在沙发上，没坐一会儿就东倒西歪的，喊他下楼转转也不听。其实啊，想让孩子多一份活力，就要从小带他们走出家门，到户外去多运动、多玩耍，有意识地增加孩子的运动时间，让孩子从小养成科学锻炼的习惯。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多与自然来个互动哈。大自然呢，或许真的是生活当中最好的心理治疗师，它是能够缓解孩子们的一些负面情绪哈，给他们一些积极的暗示。观察大自然的同时呢，不仅能够让孩子心情变好，对他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好处的。孩子的天性上其实还是亲近自然的，我们可以带孩子呢多到户外去看、听、接触不同的事物，比如说星空、树林，从真实具体的事物当中得到的远远比电子屏幕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所以呢，暑假当中我们还是应该定期的带孩子啊去感受大自然，打开这一扇充满灵性的窗户。另外呢，就是运动游戏。假期里呢，保持运动的习惯哈，既可以增强孩子心肺功能，又能提高免疫力，孩子的精神面貌呢，也会焕然一新的。

最后呢，想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学习问题啦，就是在假期当中呢，孩子还是需要一定的学习时间的。他的目的和重点呢，不是为了所谓的弯道超车，赶超别人，而是培养孩子持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啊，本就是该贯穿孩子整个学生生涯。而长假呢，对学习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使孩子学习过的知识被遗忘，学习能力的退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暑期滑坡。

之前呢也是关注过一个统计哈，说暑假后的新学期 90% 的老师平均呢要花至少3周的时间来复习上学期的内容。其实在暑期过后啊，大多数学生的数学技能呢会倒退2个月哈，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阅读技能通常还会再倒退2到3个月，这也被称之为夏季阅读挫折。就是有句老话哈，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暑假呢是上学期的延续啊，同时也是新学期的准备。一个孩子呢，如果完全忽视了暑假的学习，到开学的时候，他也会感到很焦虑，尤其是作业没有完成的情况，也是加剧他对新学期学习的压力。很多孩子呢，过完暑假

哈、啊、都特别害怕开学，那这种怕呢更多的是一种不够自信的表现，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迎接新的学期。所以想要孩子假期过得更加充实，每个孩子呢都要学会平衡学习和玩耍的关系。首先呢咱们还要注重强度哈、啊、就是暑期呢刚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家长哈、啊、不妨跟孩子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听听他们对学习的想法和计划，制定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所谓的可行，意思呢就是目标不要定得太大太难，否则孩子呢是很容易三分钟热度哈、啊。每天呢不要安排得太满太多，一定要考虑到意志力损耗的情况。最基本的就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保证孩子每天呢至少有1到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第二呢就是让孩子远离干扰源、诱惑源。孩子在家学习面临的诱惑呢也比较多，我们也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支持哈。就是当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哈、手机啊、漫画书、玩具之类的尽量呢不要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减少孩子意志力的损耗，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心的学习环境。当然啦，也要鼓励孩子自己主动制定学习计划。很多家庭呢在孩子放假前哈就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学习计划，但是没坚持几天就放弃了。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孩子在计划上啊参与度不高，全是父母说了算。我们要知道制定假期计划的主人公呢不是父母，而是孩子。所以呢我们大人可以在一旁给一些指导和建议啊，但是呢也是要充分考虑孩子的意愿。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关于孩子们的暑假。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好啦，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各位听友们的锁定收听。我们灌南综合广播907会在中午11点至12点这个时间段哈、啊、生活家节目会继续陪伴大家。那907早高峰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从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魅力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提前半年完成；我县开展“庆七一传承红色薪火”主题党日活动；精准服务送上门，知识产权护航中小微企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县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动工，科学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统筹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建设资源，提前半年完成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本次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以乡道安全提升为核心，重点对大佑县、津北县等乡村道路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更新，补齐乡村路网安防设施短板，同步完成沿线各类安全标志标准化升级。县公路中心深入落实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锚定提质增效、安全畅通核心目标，通过细化月度施工节点，实行压查施工、分段推进的作业模式。同时，县公路中心开展常态化现场督导，对项目进度、施工质量实施全流程闭环管控，将质量管控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截至目前，县公路中心已完成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里程134.29公里，占全市总里程约88%。下一步，县公路中心将持续聚焦农村公路安全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动态治理，不断完善农村公路安全保障体系，切实守护农村群众出行安全。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1号，我县开展“庆七一传承红色薪火”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离退休老干部、优秀退役军人代表来到县烈士陵园，以沉浸式党性教育砥砺初心使命。活动现场庄重肃穆，全体人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更加坚定理想信念。随后，全体人员开展革命英烈祭扫活动。大家认真擦拭烈士墓碑，肃穆追思英烈事迹，并走进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从中汲取砥砺前行、奋勇拼搏的强大奋进力量。活动特别设置了青少年红色宣讲环节，小小宣讲员立足少年视角，生动讲述经典红色故事，为在场众人带来了一场鲜活红色教育。离退休老干部代表也登台讲授专题微党课，带领全体人员回望百年党史，追忆峥嵘岁月，重温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此次活动搭建起新老党员结对交流平台，既深化了在职党员的党性修养与责任担当，也在青少年心中深深厚植了爱党爱国情怀，推动红色薪火代代相传。七一前夕，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为离退休干部党员、老党员及生活困难党员送上暖心关怀与组织问候。走访中，慰问人员详细询问老党员身体状况与生活实际困难，耐心聆听老同志讲述过往工作经历，同时为老党员送上慰问品，对他们多年来深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一线致以诚挚谢意。慰问人员还细心叮嘱大家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
1: 为优化营商环境，6月30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企业，

0: 开展知识产权驻点上门服务，把专业便捷的知识产权服务送到企业生产一线。
1: 在小牛电子、何伟景用器材等企业，工作人员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品牌布局、市场经营现状，并围绕商标注册、商标续展、专利申请、知识产权维权、成果转化等核心业务开展一对一咨询指导。针对企业提出的品牌保护、专利申报流程、侵权风险防范等实际问题，工作人员结合行业特点逐条细致解答，梳理办理流程，讲解政策红利，现场梳理知识产权优化提升建议。现市场监督管理局上门驻点服务，不仅省去企业往返办事成本，还有效解决了企业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困惑。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便民惠企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驻点帮扶、政策宣讲等活动，不断提升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以精准政务服务助力县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中新网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要求，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食品抽检蓝军扩容提质增效行动。交汇点新闻报道，5600余万条城市管理数据全域归集，全省13个社区市及多数县市平台全线贯通。6月30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省住建厅城市管理局4级调研员周生根在会上透露，江苏已搭建起全域统一的城市智慧管理数据底座，1+5+X 省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城市全覆盖，为 AI 技术落地、智能监管模式转型打下坚实基础。新华社报道，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连云港日报报道，近日，由市文广旅局、连云区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自驾游协会、江苏西游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连云港文旅消费季暨长三角十城会游港城活动启动仪式在连云区海鸥广场举行，现场同步发布2条特色自驾线路，一是面向短途游客的2天1夜山海自驾精品线路，串联滨海景观、西游文旅点位、乡村田园与本土美食，满足大众夏日出游需求；二是苏超加文旅融合自驾专线，打通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链路，打造观赛加游玩加消费一体化新业态。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3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汇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

板沟。老人们常说海州南有72道沟，其实何止这个数，当然大沟要数县境最多。要问为什么，说来简单，史上朔向湖大部分境域在县境，几百年来县境一直是一个洪水走廊，因此造就了大沟纵横的地表特征。板沟，一道普通的大沟，在所谓的72道沟之中，它并不出名。一张民国老地图上，今板沟村西的位置标注了一道大沟，北通韩河。韩河是制图的人误记吗？后来查看了几张民国地图，都标注为韩河，这大概是一段时期的河流名称吧。韩河即韩养河，为万公河的尾闾，却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道。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韩养河，陈志，在张家店北，关河西，上通大湖，入关河。今天以地名的视角在此遐想一回。韩养河最初也许叫韩阳河，因为这一带为韩阳两姓人家的祖居地，至今此地还有一个叫韩李庄的大庄。两姓挑河建庄，庄以姓氏而名，河以村庄而名，还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民间还隐藏着一段精彩的地名故事。补充一点，天启淮安府志的海州图上，在会泽巡检司与新坝墩之间标注一条通向朔向湖的大河咸阳河，这一河名更让人对这里的历史人文产生无限的遐想。再从水利的视角来考察，清中叶以后，朔向湖边有众多的大沟，大多由洪水泛滥冲刷出来的，也有的是为泄洪、灌溉、排涝由人工开挖出来的，如汤家沟、丁家沟、崔家沟、大小廖沟等。韩养河明代就出现在典籍中，板沟是何时现世的呢？在即兴家谱中未能寻到答案。据村里老人讲，很早以前村上有一条大沟阻碍着一庄人出行，一位大善人就在大沟上搭建板跳，方便人们出入，板沟之名就慢慢地传开，后来庄随大沟而名，就叫板沟庄。板沟庄一个革命老区的村庄，民国时期这一带因为地处东灌树三县的交界之处而成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根据地。1949年后，这里为一个小乡所在地，今天只说这里的建制变迁。1949年，蜀洪区设有17个乡，塘北利宇为其中的2个小乡。1956年河区并乡时，塘北利宇合并为新的利宇乡，共计2221户，11042口，驻地为板沟庄。1957年撤区并乡，利宇汤沟两乡合并为蜀洪乡，驻地白皂沟，利宇就由一个小乡变为一个行政村。1965年，利宇大队更名为板沟大队。顺便解释一下，塘北乡在北路塘河之北，故名。还需说明一下，1950年北路塘河调尾，旧河道尾闾即今柴米河。区划调整往往是地名变更最有力的推手，而国家政策也是地名变更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今很少人知道板沟村境曾有一个利宇乡，而乡名的含义更是鲜为人知。回望历史，利宇乡是为了纪念周利宇烈士而命名的。周利宇，板沟人，中共党员，1922年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10旅4支队连指导员。1943年在涟水西秦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牢记历史，不忘初心，这是当今思想教育的一个主题。
如何更好地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需要每一个人躬身力行。板沟村，一个临河的行政村，新沂河在村北，有板沟、张庄、杨庄、树河、小孙庄等庄子。杨小杨先生，板沟村人，在县人大工作。疫情防控期间，他托人帮我找来了杨氏家谱，此谱载有康熙年间的旧序，为杨氏第十世孙杨树平所撰，摘要如下。杨氏家谱序：我祖本山东单县籍，以斯文世其家，自明洪武初年由武功西爵，世袭千户，分守渠阳，子孙繁衍，杨姓遂为海州望族。又据紫阳堂朱氏家谱记载，元末明初，朱兴字望泉，迁居于淮安府安东县之古寨乡。朱英为第四支后裔，又北迁至海州白皂沟一带。几百年来，各姓人家耕读持家，繁衍生息，其后嗣子孙和睦相处，共同守望这个古老而宁静的小村。小村人家不仅将优秀的家风传承，而且不断发扬光大，涌现诸多优秀人才，光耀着各姓人家的门楣，也烛照着小村前行的道路。曾任淮南市矿务局局长杨玉科，曾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处长杨其干等是小村的老革命典型，创作了《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丰收歌》的著名音乐家朱南希，原灌南中学校长杨克田，湘南大学硕导博士杨金龙等又分别为文化、教育、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我到过板沟多次，每一次去时都会揣摩小村之名的含义。板沟二字简洁而古朴，浸透着人迹板桥霜的诗意，让人联想，让人怀旧。彩虹远接天边树，竹浪村姑放鸭回，杨克田雨后，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旧时的小村宁静祥和，时光总是慢慢的，不觉之中催人老。眼前村外大沟笔直，闸口流水淙淙，几片稻田青色连村，几处沟塘一片蛙声，这是新时代的丰收歌旋律。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7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清楚，谁来踢球错误，多相信神。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啊，希望每天大家都能够过得开心。今天呢是这个天气状况啊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先来关注一下全省范围内的这个天气变化啊。江苏省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未来3天江苏多降水，其中2号夜里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降水。那具体来说，2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啊，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沿江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地区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到明天呢，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而气温方面，2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1到32度啊，徐州偏高，可能达到36度的这个气温啊，体感呢有些闷热。明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普遍略有下降啊，另外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7月1号起呢，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啊，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因此呢，近期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关注旅游目的地以及这个沿途的天气情况啊。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总体来说依旧是有降雨的情况，而且呢，眼下正处于梅雨季啊，咱们灌南也是很典型的这种潮乎乎的闷蒸的感觉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湿度高的情况啊，如果觉得热的话，哎，建议大家可以开一下除湿的功能啊，这样体感上呢会更凉爽一些。不过比起天气啊，我想最近咱们家长圈里最热门的话题肯定是放暑假了。确实啊，放暑假了啊，哎呀，这个暑假这两天啊，就是不管是身边朋友聊天啊，还是刷朋友圈啊，发现大家都在吐槽啊，这个孩子刚放假啊，作息就已经乱了，早上睡到11、12点，下午抱着平板刷个不停，晚上熬到半夜才睡，要么呢就是瘫在沙发上没精神，喊出门也不动啊。不少家长就调侃啊，放假之前盼着孩子好好休息，放假之后呢反倒盼着快点开学。还有家长说，本来以为放假孩子能够养足精神啊，毕竟一个学期呢早出晚归非常辛苦，结果这才几天啊，这个越歇越蔫啊，反而比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精气神。当然啊，也有这个已经开始卷起来的家长们了。前两天这个不少网友啊，这个发朋友圈啊，就说各大这个新华书店啊，或者是其他的书店啊，已经被家长们给攻占。

尤其是咱们江苏地区。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和大家来做一个小调查吧。家里有娃正在放暑假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呢留个言啊，就是问一问大家啊，家里边的孩子是哪一种状态啊？如果是彻底放飞，天天宅在家里抱着平板啊或者是游戏机玩的，给家里打个一啊。如果是那种半学半玩的，哎，给孩子安排了一些兴趣班和这个暑期作业的，咱们打个二字啊，扣个二。如果是还没定计划还在纠结中的家长们啊，可以给家里扣个三啊。咱们边聊边看大家的情况。

其实呢，暑假从来不是要么疯玩到底，要么爆满补习班两个极端啊。所以怎么让孩子玩得开心，又不至于开学收不回心，过得充实又不疲惫，这里面还真是有不少讲究。这个可能作为江苏的家长啊，嘉玲对于外地外省的这个暑期孩子们的安排呢，具体的这个节奏啊不是特别了解啊。就咱们本地来说啊，就回归到嘉玲这个小家庭来说啊，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八月份是比较这个孩子放的比较松的这样一个季节，一个月份啊。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大家都说啊，这个暑期到了，暑期游开始热起来了。很多网友就调侃说，江苏的暑期热度还没开始呢，江苏的暑期热度要等到八月份，因为八月份孩子才补完课。哎，这个不谈博不课的这个事情吧啊，不管是这个兴趣班啊，你是去学个弹钢琴啊，还是去踢个球啊，这个做一些体能方面的补充啊，这个孩子呢在假期啊，完全疯玩肯定还是不行的，家长呢还是需要做一些规划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要结合专家的一些分享啊，把这个暑期怎么过这件事来好好的聊一聊，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这个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吧。都希望让孩子能够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个暑假，即便是面对开学这件事情也不会那么慌张。

0: 咱们这个很多家长啊，一放暑假呢，就着急给孩子安排这个学习计划，报衔接班啊，生怕孩子被同龄人甩开。甚至呢，可能孩子还没放假呢，这计划表已经出来了。但是专家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也不用专家说，咱们作为家长，应该都是能够有所体会的。就是孩子平时上学的学业压力，真的挺大的，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不光面对的是单纯的功课本身啊，还有很多情绪上的压力，这个班里的竞争啊，家长的期待啊，所以再加上这个繁重的学业任务啊，不少孩子呢一提到学习就处于紧绷焦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嘉玲觉得这个暑假啊，刚开始咱们最先该做的不是赶着学新知识，而是先给孩子的精神松松绑，充充电。两个月的假期让孩子从紧绷的学习节奏里抽离出来，养足了心理能量，开学呢才能更有劲儿面对新的挑战啊。当然了，给精神充电的方式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孩子喜欢的都不一样，是不是？有孩子喜欢说我就宅在家里边，呵呵，有孩子说哎，我就喜欢出门去这个见识见识啊，就不一样。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几个方向的建议啊，其实也都挺容易实现的。比如说换个环境啊，有机会出趟远门啊，换个环境去转一转。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必须得做啊，咱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可不是说哎放假就必须得孩子带着孩子出门去玩啊，什么必备的几件套，暑期几件套，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家庭条件允许啊，这个大人呢也有时间啊去陪伴孩子，然后呢这个经济上呢也比较宽裕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不用非得跟风挤热门景区，也不用赶行程打卡景点，只是带着孩子去不同的环境感受一下，去看一看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你就像咱们灌南，你哪怕去隔壁灌云县，对不对？去响水县啊，去走一走逛一逛，去海边去赣榆啊，去市区啊，海州啊，对不对？去逛一逛看一看，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逛逛博物馆古镇啊，去海边踩踩水，去山里边看看树，哎，这个你想啊，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都很好啊，对不对？那远的不去，你近的周边转一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孩子见过的东西多了，眼界打开了，心胸自然也会开阔，也就不会总揪着这个学习里那点小事儿焦虑了。这两天看一部影视作品啊，这个具体的名字暂时先不讲了，就是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是很有道理吧，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啊，心中自有一番天地，对不对？这个多出去开阔眼界的孩子自然也就不会心胸呢总装着那一点点小事了。哎，说到这儿呢，其实也不必说非得出多远多远的门啊。我有个朋友，这个因为，这个现在是正式放暑假了嘛，前两天是考完试了，考完期末考试了，然后呢，中间有这么两三天的间歇期，就等待这个家庭报告书的这个这么两三天啊。他呢觉得哎，这两天孩子在家呢也没什么事儿干啊，正好带他出去放松放松，又赶上周末嘛。他做了什么呢？他就带着孩子回了乡下外婆家，没去什么收费的景点。这个季节啊，乡下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说他家的娃呢蹲在田埂上看了一下午的青蛙，还捡了好多树叶树枝做手工啊，回来开心了好几天，念叨了好长时间啊，说比之前赶着趟的去这个大型游乐园啊印象还深啊。确实啊，就算咱们不出市啊，哪怕是不出县啊，这个咱家周边的农庄啊、郊野的露营地啊都是好选择。咱们灌南本地周边呢也确实有很多不错的这个郊游的露营的地方啊，一些这个家庭农场啊，大家都可以挑一挑啊，选择还不错的， 或者是哎你感兴趣的，对不对？也现在这个当季的也有很多这种和水果相关的家庭农场可以去采摘，对不对？搞搞农家乐，就找一片田野，可以让孩子看一看这片田野的模样啊。现在孩子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城市群当中啊，我们的都市群当中待得太久了，很少有机会去彻底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力量啊。所以说让孩子呢去乡下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庄稼怎么长的呀，哎，摸一摸泥土啊，这个追追小虫子什么的。哎，不知道现在咱们乡下啊周边这个萤火虫还多不多啊，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只要孩子有兴趣，愿意观察，愿意琢磨，就是一次很好的亲子旅行了。就是旅行最不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目的地。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放松时光。就是咱们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旅行它的目的地不重要啊，就是针对于我们和孩子相处的，尤其是这种亲子的陪伴，尤其是那种年龄比较小的这种亲子陪伴啊，目的地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放松时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在出门旅游的时候，除了自己啊，这个自己出去玩，和家人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给你印象更深的往往不是目的地的那些风光啊，或者是那种景观，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和家人的那些欢乐的温馨的回忆，是不是？所以让孩子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爸妈的陪伴，比拍多少打卡照都有意义呀。再一个呢，我们啊，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啊，我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呢？我们可以也可以宅在家里，不用非得出门啊。那么宅在家里怎么个宅，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1: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5: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才呢和大家聊啊，在假期当中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只是一个方向的一个建议啊，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么做，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向哈。刚才说到的一个是找机会出趟远门啊，换个环境都可以啊，这个随便转一转就行了。再一个，如果不愿意出门的话，也可以享受那种静谧的放松啊。平时上学的时候，孩子的时间呢都被功课给占满了，能读课外书的机会少之又少啊。暑假呢是难得的拥有大段的可以阅读的时光，时间充裕，刚好可以让孩子踏踏实实的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不用非得逼孩子读世界文著啊，读作文选啊。这个孩子呢，这个不管是喜欢科幻小说呀、历史故事呀，哪怕是漫画呀，哎，都可以，对吧？只要他愿意捧着书读，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本身就是一种放松。尤其是在这里想多提一句啊，很多家长呢就想着这个孩子读书呢是能从这个书中啊习得一些东西的啊，咱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啊。这个他既然是放松，就让他好好放松，不要指望着这个看一些这个课外书籍。是在这个课外书籍的阅读过程中，他的确是能够获得一些这个知识量啊，但是你不要说这个强硬的说这个孩子一定是能够给你讲出一二三四五什么大道理之类的啊，他的主要目的是放松。

放松。书本呢，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孩子在里面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也能慢慢学会自己和自己相处。聊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以前有位朋友，他家的孩子才上二年级。大家都知道一二年级的孩子只是真的很难坐下来，屁股下面像长了个钉子啊。他说孩子平时写作业坐不住20分钟，一放假呢就抱着全套科幻小说能安安静静看一上午，连喝水都顾不上，整个人的专注力都沉静下来，比抱着平板刷短视频的浮躁状态好太多了，对吧？孩子愿意静下心来读这种长篇的作品啊，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难得的，很珍贵的，所以说一定要保护他的这种长篇文章、长篇作品的这种阅读的能力啊。再一个小建议就是，大家呢可以留点时间给爱好。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呢喜欢打球，对吧？有的喜欢画画，甚至有的就喜欢在你眼里就是玩，比如说拼个乐高啊什么的，甚至有些孩子就喜欢蹲在地上研究小虫子啊。可能有些家长就觉得，哎，这些爱好对学习没有用啊。其实不然呢，有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爱好，就等于孩子有了一个专属的精神家园。平时呢学习累了呀，遇到烦心事儿了呀，投入到爱好里待一会儿，情绪就能慢慢平复下来。这是孩子对抗压力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抗内心的这种压力。现在都说孩子压力大压力大啊，其实压力大呢怎么说呢，未必都一定是坏事啊。更重要的是在对抗压力的过程中，他能找到一个释放的渠道，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这个总归都要有压力的，如果说他不能够拥有应对压力的这个能力，这个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件事啊。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关注到有个朋友的留言，他说自家的孩子就喜欢拼乐高，以前呢总觉得耽误学习，后来发现孩子拼的时候能坐2小时不动，专注力特别好，连写作业坐不住的毛病啊都好了不少。而且孩子呢还在兴趣班里认识了好几个好朋友啊，平时约着一起拼搭参加比赛，性格也开朗了不少，对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他同样的爱好呢，就会让他认识更多有共同兴趣的一些朋友，这样的话能聊的话题也更多啊，也不用总一个人待在家里啊。爱好确实是能够帮孩子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事儿里找到成就感，整个人呢就会更自信更快乐。而且这个暑期呢时间多啊，你刚好让孩子多花点心思在自己爱好上，哪怕对成绩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是能够让孩子拥有快乐的能力，这不比什么都值吗？那刚才呢嘉玲也关注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调查吗？彻底放飞啊，扣一，半学半玩的扣二，还没定计划的扣三啊。我发现扣一的朋友还挺多的。哎呦，果然啊，这放假了孩子宅在家那不是一家的难题啊。关注一下小橙子妈妈说，我家的娃就是一号，早上睡到10点起来就抱平板，喊出门都不动。还有一位朋友叫阿凯说，我们家打算先玩一个礼拜再慢慢进入学习状态。哎，这个节奏其实还可以，孩子，这证明孩子自己是有计划的啊，松弛有度，这个才是假期该有的样子。你想咱们小时候的暑假对吧都是怎么过的呢？反正家里印象里就是一群小伙伴凑在一起，干什么都凑在一起啊。有的时候这个中午啊都午觉都不睡，哪儿还困啊，一想着跟小朋友一起玩哪还有困啊，一点都不困啊，特别精神啊，跳皮筋啊，丢沙包啊，玩老鹰捉小鸡啊，捉迷藏呀，这个蹲地上打玻璃珠呀，这个拍宝啊。甚至还有大一些的孩子可能就骑个自行车到处窜啊，真的是玩到天溜溜黑的，大人就站在大场上到处喊的，这家这户喊啊，谁谁谁的名字，孩子们才恋恋不舍的回家。有的时候脸皮厚一点还就蹭在别人小伙伴

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啊，咱们可以看看有没有同款同年啊。话说回来啊，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很少有这种撒欢的机会啊，大多数都习惯了待在恒温的空调房里，对着电子屏幕看似轻松，其实呢越待越没精神，整个人懒洋洋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想让孩子有活力啊，真的还是得多带他们出门走走，到户外去，到自然里去，多运动多玩耍，从小呢养成锻炼的习惯。现在生活条件真的还不错啊，最起码大家都不愁吃穿啊，但是反而会越来越容易焦虑紧绷。大家有没有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人和自然离得太远了，这是现代社会里人和自然脱节带来的城市病啊。这个焦虑紧绷，情绪容易烦躁，很多都和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有关。回归自然能够帮助人找回自己的节奏，心情呢也会跟着变好的。对于孩子来说更是这样，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带着孩子去看看夜晚的星空呀，去小溪边踩踩水啊，或者是去树林里啊听听鸟叫呀，这些真实鲜活的事物带给孩子的快乐，是电子屏幕里的短视频永远比不了的。特地跑远啊，咱本地的那些小公园都可以，近一点的海西公园，对吧？我记得海西公园，这个里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区域啊，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走一走、逛一逛啊。还有这个摄像湖，哎，前段时间我还发现那儿这个荷花开了，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看一看嘛，对不对？就是孩子跑一身汗啊，回家吃饭更香啊。像这阵子可能时不时的会有下雨的情况，那甚至呢，咱不用出更远的地，去更远的地方，对吧？小区都不用出去，等雨停了啊，下雨的哪一天啊，等雨停了，这个去小区里转一圈，看看蜗牛呀，找找蘑菇呀，我觉得这个孩子都能新鲜半天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也不用特意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呀，就是你比如说下雨，对不对？穿双舒服的鞋子呀，带瓶水啊，就能出门。关键是让孩子呢多接触鲜活的真实的事物，而不是屏幕里扁平化的画面。回忆也随风去吧，连同我不如危险的点缀。而且孩子呢天生就是亲近自然的，尤其是那种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正是这样，多去户外跑一跑看一看，不仅心情变好，身体的抵抗力也会跟着提升。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暑期呢可以固定每周去一两次啊，不管是远的近的，就是去户外啊。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每天出门走走当然更好了，对吧？带孩子绕着小区转一圈也行啊，他整个假期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的。被同事给叫醒，幻想其实关于运动的好处呢，咱们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对于孩子来说，运动啊不是任务，是玩耍的一部分。不要一提到运动就想到的一定是上专业的设备、找专业的场地啊，怎么着怎么着的。好，这么一通准备下来，确实挺累的，想想就不愿意开始了。你像小一点的孩子呢，咱们就以玩为主，什么跑跳呀、捉迷藏呀、拍球呀，怎么开心怎么来，是吧？上了小学的孩子呢，可以根据他的喜好来选择运动，跳绳、慢跑、骑自行车、轮滑、打篮球、打羽毛球，种类特别多，就是要选他喜欢的才能坚持下来。嘉玲记得小时候在家里的娃有段时间啊，这个暑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年吧，是带着他每天晚上去那个烈士陵园广场去玩那个轮滑，也没有报班，就是自己带着孩子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摸索玩，孩子玩的还是很开心的啊。再不济哪怕每天晚饭之后抽20分钟啊，带着孩子到小区楼下散散步聊聊天，咱们小区有很多那种健身角，是吧？都有那种健身的器材，哎，都是去用一用，对吧？都是好的啊。那时的我会想着快点长大，
有些家长呢会觉得放假呢就得让孩子啊躺着养精神，但事实相反啊，长期的久坐不动窝在那儿刷屏幕，大脑反而一直是

处于浅层的兴奋状态，身体呢是得不到一个舒展的，只会越歇越疲惫，越睡越没精神啊。所以我们这个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既能够锻炼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够帮孩子把作息给调整好，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会焕然一新的，不会有一种哎要开学了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感觉蔫了吧唧的，没有精神状态啊。其实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待的时间太久了，而且晚上运动完洗个澡睡觉也会更香，不会出现熬到半夜还睡不着的情况的。好了，聊了半天啊，我们这个小朋友的事情哈、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个，比如说暑假到底要不要学习呢？我们先来分享歌曲哈、啊。

0: 好听的歌曲分享到这里，是不是一下子就想到咱们小时候放暑假的这种感觉了？刚才啊，这个听着听着歌啊，也发现有很多朋友的留言信息啊，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那刚好呢，这也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聊聊暑假学习的那件事啊，到底要不要弯道超车呢？到底怎么安排才合理呢？千万不要走开哦。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才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童年回忆啊。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浩浩妈说，小时候最爱跳皮筋，能玩一下午。那你能跳到什么水平呢？是举到头顶那种？哎，就特别神奇啊！你说现在啊，让我们这个跳高啊，或者怎么着，感觉好像就跳不高啊。小的时候感觉那个橡皮筋都举过，这手都升起来举了，举过头顶了，这腿够也上去了，怎么上去的呢？天赋异禀嘛。还有朋友叫老周啊，说天天在河里摸鱼，回家挨揍也乐意啊。大家这个可别学啊，太危险了。但是想想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都是由这些很简单的东西构成的。咱们在广告之前呢，和大家说这个暑假学习啊，暑假学习到底要不要让孩子来学呢？估计这也是很多家长最纠结的事儿。逼太紧吧，好不容易放假了啊，怕孩子假期都歇不好，压力大；完全放羊吧，又怕开学啊，这个状态不在线，跟不上，别人都在学，自家孩子落后了。关于这个呢，专家其实也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暑假完全放下学习，大概率会出现知识回升的情况，但是重点绝对不是弯道超车，赶进度赶

超别人啊，而是保持住学习的状态，养成持续学习的习惯。咱们经常说那句话呢，这个学习啊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教育领域呢还有个专门的概念叫暑期滑坡，大家有印象吗？也叫暑期学历损失啊。在美国的这个暑期学习协会呢还做过统计啊，说暑假结束后的新学期里，九成左右的老师平均要花至少3周时间带着学生重新复习上学期的内容。大多数学生的数学计算技能会平均倒退大约2个月，而平时阅读量少、家庭阅读氛围弱的孩子，阅读能力的回落会更明显。是不是这样啊？有多少家长有没有发现，孩子刚开学的这段时间，不管是学习的状态，还是整个，人的状态啊，都会发现没有那么在线，是不是啊？其实，回到咱们自己，大家回想一下。也有这个感觉吧，就开学头一周，上学期背的课文忘得差不多了，字都有点生疏啊。不是说咱们笨，就是太久没碰，手生了，尤其是数学公式啊、英语单词这类需要反复巩固的内容，隔2个月不用，那基本上忘的也就差不多了，等开学再重新捡啊，这既费时间又容易打击信心。孩子也是这样，学过的知识一个暑假不碰，很容易就忘光了，等开学再捡又要花一些时间，孩子呢自己也会觉得吃力，慢慢的就会对开学产生抵触甚至焦虑。很多孩子怕开学，其实不是怕上学，而是怕自己没准备好，心里没底。所以这个暑假到底要不要学习呢？还是建议大家啊，要把学习带着。当然不是让大家弯道超车啊，不用追求学多少新知识，核心的是保持节奏，不要完全断掉。具体怎么做呢？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吧。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强度控制好，不要排得太满了。暑假刚开始，咱们不妨呢和孩子聊一聊，听一听他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这个对自己暑假有一个内心的一个规划，我们可以商量着来啊，一起制定出一个可行的学习计划。记住这儿的重点是可行啊，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一天排个7、8、9个学习任务的，孩子头两天新鲜，甚至有些家长会给孩子来一个完成目标的小奖励啊，孩子可能还会有些心动，但是你这个任务量太大了，头两天新鲜，时间长了很难坚持下去，反而会打击积极性的。我有个朋友之前就踩过这个坑啊，我看过他的那个计划表，特别精确啊，早上7:30起来开始晨读，然后上午，几点到几点是英语，几点到几点是阅读，几点到几点是休息，几点到几点吃饭，然后几点到几点，然后一直过渡到下午，真的排的比上学的那个课程表还满。结果坚持了没有一个星期，孩子直接罢工了，整个暑假都抵触写作业这件事儿，反而得不偿失啊。其实还真的有不少家长都容易犯这个错啊，总觉得计划越细安排越满，孩子收获却越大，却忽略了孩子的接受度和执行力啊。所以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先把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完成啊，保证每天至少1到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就够了。提到这儿呢，还想说一下，有些家长朋友啊，这个因为现在暑假作业就是那种一大本的暑期作业呢，也不是说强制性的就非得买啊。很多家长觉得，哎呦，这都已经旧知识了，还做它干什么呢？都已经学了一学期了啊。其实不然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买的。为什么？尤其是针对没有暑期什么弯道超车计划的家长，或者是没有给孩子安排学习任务的家长们，更得把这个暑假作业给他买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都是旧知识的总结，我们最起码在这个暑假当中呢，把这本暑期作业带着做完啊，这些知识点也就不会忘光光啦。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暑期作业不是说有其他的目的啊，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呢把之前的知识能够带着还抓得住，但保证每天至少1到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就够了。你看1个小时用来我们这个可以预习一下这个新课嘛，对不对？哪怕你不去做题，你可以先带着背一背单词呀，或者是背一背下学期的一些这个古诗词啊，对吧？这都可以，这样也减轻下学期的学习的压力了啊。因为有好多孩子他的这个背书的能力不是特别强，把它全都堆积到

0: 学期当中来完成的话，对他来说压力还是有些大的。你想又要做作业又要背书，对吧？所以把这些事情可以提前来做一做啊，这样的话我们先背一遍，等到下学期再来背的时候，哎，头脑中有印象了，再完整连贯背的熟练的话，这个难度就降低了。那再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用来做这本暑假作业嘛，巩固上学期的旧知识，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头脑清醒的时候写作业复习旧知识啊，或者是背书，一定要挑这个时间段，剩下的时间你就别管了，留给他玩吧，张弛有度啊，这样才能坚持完整个假期。毕竟的假期本来就是用来调整休息的，把弦绷得太紧反而适得其反。还有就是呢，要帮孩子远离干扰，营造好的学习环境。就这一天一两个小时，如果再不认真的投入其中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啊。还尤其是在家学习，诱惑真的太多了，手机、平板、漫画书、玩具随手就能拿到啊。有些孩子这个脚都爬到桌子上写作业啊，一边吃东西一边写作业，就很容易分心。你想啊，咱们坐在那儿工作啊，都忍不住想刷手机，更别说自制力还不强的孩子了。所以说孩子学习的时候就尽量把这些干扰物都收走，桌面收拾干净，只留下要用的书本和文具，给孩子一个安安静静的学习环境。孩子呢也不用一直要靠意志力克制自己，对吧？你把他放在一个充满诱惑力的环境当中，他就得一直靠意志力克制，那太累了啊。那不用一直靠意志力克制的话，学习效率自然就高了。尤其是自觉性还没养成的孩子，假期里呢确实需要家长适当的监督和引导啊，不用时时刻刻盯着，至少在这一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段内，帮他把环境打理好，少一点干扰，那孩子坚持起来就容易很多。只要孩子每天多花一些时间在学习上，这个假期就不算荒废。等开学的时候，家长也不心虚，孩子也不心慌，是吧？能够更从容的衔接上。我们所谓的衔接，不是说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学习新知识啊，巩固旧知识也是在其中的。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让孩子呢自己主导计划。我前面提到了，有些家长就会给孩子做计划表啊，满满当当的，几点起床、写作业、看书啊，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结果坚持不到几天就放弃了。大家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计划都是家长一厢情愿的，虽然说可能你和孩子讨论过，但是孩子他不知道完成这个计划，一直坚持一个假期的一个难度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孩子只是被动执行，就没什么动力，还容易产生抵触情绪。要知道假期的主人公是孩子，不是家长。当然呢可以给建议给指导，但最终怎么安排还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啊。我们可以先给孩子设定一个底线，就是你一天必须要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剩下的时间你怎么安排我们可以继续来商量，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接受的了。不管是当然这学习的顺序也可以让他自己来安排，他是上午写作业还是下午写作业，是先做哪一门功课还是先看课外书，都让他自己来安排，对吧？当然让孩子主导就不是说完全不管，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划定底线，对吧？一到两个小时这些大的把控方向一定要家长来把控的。那具体怎么来分配啊，怎么顺序怎么安排，就让孩子自己来做决定。他自己做的决定自然就更容易来执行，也会慢慢学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计划啊，我们都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就是计划这个事儿吧，它没有什么固定的模板，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适合孩子的就是最好的。那关于暑假学习的安排，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啦。下面的时间呢，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提醒吧。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 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才呢和大家聊了这个暑假学习的正确打开方式啊，也关注到有一些朋友留言啊，关注到这位朋友乐乐爸爸，他说之前总想着弯道超车，给孩子报了好几个班，结果孩子天天闹情绪，哎呀，现在才觉得保持习惯就好啊，也不焦虑了。静静说原本计划要让孩子自己定啊，难怪之前每次都坚持不下去。对呀，就是要和孩子好好商量啊。其实想让孩子过一个快乐又充实的暑假，就是除了咱们说的精神充电啊，户外活动，保持学习这几点，大家还需要注意避开几个常见的坑啊。也一并和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一个呢，就是要抛开避开什么走极端的这种心态，什么意思？就是非黑即白，要么就彻底撒手不管，孩子熬夜晚起，抱着电子设备不离手，也不约束啊，作息饮食全都乱套；要么就是把这个假期塞得比学期中还要满啊，什么学科班、兴趣班连轴转啊，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这两种做法呢，都是违背了暑假的初衷啊。最好的状态一定是劳逸结合，学玩平衡好。还有一个坑啊。这个怎么说呢，可能有些家长不好意思承认啊，但确实是我们内心的真实状态，就是忍不住的攀比心态啊，刷个朋友圈看别人娃学了新技能啊，学了什么街舞呀，什么打鼓呀，就感觉哎呀打卡了一些新的地方啊，转头就数了自家的孩子，把好好的假期过成了别人家的暑假的对比大赛啊。暑假呢本来是放松的，偏偏被对比，孩子呢只会越来越抵触，越来越不自信啊。我们要记住，孩子每个孩子的节奏不一样，适合自己家的才是最好的。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坑，就是只提要求不做榜样啊！你要怎么着怎么着，但是自己呢窝在沙发上一刷几个小时手机啊，转头就催孩子去看书去运动，自己的作息都昼夜颠倒，要孩子规律作息。你说这样的要求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说服力啊。其实我们一直都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啊！你陪着孩子一起看书，一起出门运动，一起规划假期，比说多少句大道理都管用的。说到底啊，暑假的意义呢，从来不是让孩子偷偷学多少东西啊，超过多少人的，而是让孩子在规律的作息里好好放松，好好玩，发展自己的爱好，感受生活的乐趣，同时还能保持住学习的习惯，攒足力气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孩子的成长呢，不是短跑，是马拉松啊！咱们不用争一个假期的快慢，能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带着满满的能量开学，我觉得就是最成功的暑假了啊！所以今天听完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不妨回家和孩子聊几句，哎，问问他暑假最想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哎，聊完之后也可以到微信平台给嘉玲留言啊。嘉玲也想知道大家的娃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出去旅游啊，是在宅在家里天天看这个短视频啊，看动画片啊。好了，今天的907生活家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相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0: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

0: 事，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怪男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我们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如约而至。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大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想要听的歌曲啊，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点歌、赏歌、听歌之外呢，还可以送出美好的祝福。那如果您对谁有什么样的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语的话呢，也是可以分享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的。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线上观看的话，还可以通过关注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您可以将自己想要分享的歌曲、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想要送出的祝福分享到咱们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也是可以的。
1: 我不伤心。
0: 所以呢，大家今天下午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抓紧时间点播出来啊！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啦。那今年的下半年已经拉开了序幕啊，大家在今年的下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人生的规划呢？也是可以分享分享啊。比如说您在今年的下半年有什么大事儿要去做呢？也是可以分享出来跟主播进行讨论讨论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听友们点播的歌曲。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了给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甜妹点播的乔俊成的《山南的风吹到北》治愈的版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来自我们甜妹的点播啊，叫做《山南的风吹向北》，一首非常好听、柔情、治愈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同时呢，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甜妹，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家的留言呢。我们的 ND 宝宝说，点播一首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啊，这首歌曲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啊。哎，是6月29号新歌吗 ？ND 宝宝，这首歌曲是刘若英的新歌吗？那可能我的记忆偏差，因为我记得她有一首歌当中就有这句歌词啊，叫做。你从春天走来，是不是？我以为是这首歌呢。那应该是刘若英6月29号新发的一首新歌，好不好？啊，我们稍后呢给你安排。包括我们的小瓦同学呢，点播了一首施雨婷的新歌《时间搁浅的地方》，没有问题。我们的南国先生点播了一首蒋大为的《最美的歌》，唱给妈妈，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一一的会给大家进行安排。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喜欢音乐、喜欢听音乐、聊音乐的朋友们。
1: 那时候我跟着你奔跑在田野，无忧无虑，后来我失眠

我们的这一位啊，这个极光宝宝说啊，给我点个外卖送到日日生超市啊。这位日日生超市的大哥非常的幽默，同时也非常的帅气啊！大家有，比如说一些生活用品啦，是不是？那而且他们家的这个超市的质量方面啊，都是可以保证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就近的选择日日生超市，好不好？老板和老板娘非常的人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善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 Andy 宝宝分享的这一首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和一首小瓦同学点播的施雨婷的新歌《时间搁浅的地方》。小瓦同学在我们的直播间吗？听到你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吗？小瓦同学还是非常的喜欢施雨婷的。我发现小瓦同学这个点播施雨婷的歌曲的概率是极高的，可以说是用

99.99啊，去形容是不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极光，也就是日日升超市这位大哥啊，说点播一首《让花是花，让球是球》啊，让球是树，非常的 sorry 啊。主要是主播有点近视眼呢、啊，而且这个屏幕的字有点小啊。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给大家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安检同学啊，安检同学，你这个名字啊，真的要改一下啊，不然我怎么叫你这个名字呢？音乐点了节拍，心脏。你的那位好朋友宝岛眼镜没有来吗？那天你们在直播间聊得非常的欢呢、啊，是不是？我们的安检同学说帮我点一首赵雷的鼓楼，没有问题啊，我们稍后呢一一的会给大家安排。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呢，大家在直播间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大家下半年的计划，对不对？因为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启了，拉开了帷幕了，所以大家下半年是继续躺平还是努力一下奋斗一下呢？我们也可以在直播间分享分享大家下半年的一些人生的计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南国先生点播的蒋大为老师的《最美的歌唱给妈妈》，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非常温情的一首歌曲，来自我们南国先生的点播，蒋大为老师的《最美的歌唱给妈妈》。那今年的7月1日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纪念日啊。我们把这首歌呢，送给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非常喜欢点播的歌曲啊。那我们的极光宝宝啊，点播了一首《让花是花，让球是树》啊。那极光，我们的日升的老板，这位小哥哥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点播的这首《顺其自然》，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啊，马上就要播放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一首来自极光宝宝点播的《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甜妹说：“我的歌放完了吗？”是的，没错啊，你的歌曲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甜妹啊。我还这个放完之后呢，我还说了一下啊，甜妹总是给我们一些惊喜啊，点这些非常一些温馨的歌曲、治愈的歌曲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的趁年华宝宝点播了一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年华宝宝点播的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啊，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往往会让我们就是，突然间的那个思绪就回到那个时间段啊，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如空气宝宝啊，又好久没见了宝宝啊，他说可以点一首《后来》吗？当然可以，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你安排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啊，因为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可能都会十分钟爱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可能这个阶段的心境是这样的，会喜欢节奏感比较强烈一点的歌曲，那下个阶段呢又可能比较 emo 一点啊，可能会喜欢一些节奏感比较舒缓的音乐。爱如空气说啊，还有18天就回咱们的南哥大灌南了，好开心，哇塞，又可以回到家乡了，是不是？又可以吃到咖喱的这个热鱼呢了，对不对啊？一口吃到咖喱的我也不赖。爱如空气说的啊，每逢回家胖3斤啊，是不是？因为家里的这个好吃的好玩的简直就是太多了。爱如空气说想先吃凤的嘞，快点回来吧啊！还有18天，妈妈饿哦，也是往去鼓起来。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万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下面的时间呢，不耽误大家这个听歌的时间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安检宝宝啊，点播了一首赵雷非常经典的曲目《鼓楼》，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安检宝宝点播的赵雷的《鼓楼》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分享《爱如空气》点播的一首刘若英的《后来》啊，还有十几天就回家了，是不是？现在啊，甚至在之前就已经激动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又可以回到家里边好好的休息一番了，好好的吃起来，对不对？吃起来，喝起来，人生何求呢？是不是？
1: 鼓楼下面。
0: 对，因为往往就是人要在你确定了在什么时间要回家，从你确定的那一刻开始，然后往后的一直到回家之前的那段时间，你都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配合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啊，一起来听我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

好的一首《爱如空气》啊，点播的后来啊，我隔着屏幕啊，就已经能够感受到《爱如空气》的这一份兴奋感了，是不是？快点回来了，快点回来吧你！吃什么不是最主要的，和家人团聚才叫幸福，那当然了，是不是？回家看看自己的闺蜜，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对不对？围绕在父母的身边，围绕在兄弟姊妹的身边，这才叫幸福啊！南国先生说啊，帮起不着啊，大姑贴大姑贴饼，四姑他这，你说的是不是四姑他这啊？据心他所得啊，才是罗哥的味道。终于在眼泪，是的，没错没错啊。明白，帮起不着，据小喊他对不对啊？那没可以你呀。爱如空气说，家乡的水啊和空气都是甜的，开心啊，家乡张开。

双臂欢迎我们这个爱如空气宝宝的回家啊。南国先生说多得多得啊。那这个激动的心情啊，真的是难以言表，是不是？当然还快了，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啊，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我们爱如空气宝宝呢就可以踏在这个江苏咱们故乡的土地上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九这位宝宝点播了一首来自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没有问题啊。哇，这首歌曲是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啊，尤其是我们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啊，一定要跟着歌曲的节奏一起来动一动啊，比如说动动我们的颈椎啊，动动我们的腰部啊，活动活动我们的四肢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呢、啊、同时对我们的整体的身体都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千万不要久坐在那个地方啊，一定要跟着音乐动一动。南郭先生说灌南卤水豆腐啊很好吃，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最爱这一口了啊，我最爱这一口了。卤水豆腐、油豆腐、烤豆腐啊，就是各种类的豆腐我都很喜欢吃。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离开地球表面》，一起来听。

和那首九九点播的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这首歌曲稍微的动一动我们的身体呢？上午的时光啊，不能久坐啊，动一动还是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同时呢，动一动的话也能够提神呐，对不对啊？让我们下午的工作呢更加的这个精神一些。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丫丫”这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李宇春的《无价之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丫丫这位宝宝点播的李宇春的《无价之姐》播送完了，送给我们的丫丫宝宝，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那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把这一首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送给大家，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那蔡健雅近几年当中呢，确实也是成为了一位公认的实力的歌手啊，包括她的《红色的高跟鞋》啊，对不对？《Beautiful Love》呀，这些等等都是她经典的一些曲目。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一首《Beautiful Love》送给大家，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感谢我们在直播间每一位朋友的点赞和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音乐。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在5:30到6:30的时间当中啊，会有晚高峰的节目啊，也请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律。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

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呢，我们907晚高峰节目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热点，同时呢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这两天呢温度比较高啊，大家体感呢明显是要热很多，对不对？这一阵子呢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开启了空调。很多人在夏天啊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吹空调呢引起头痛、鼻塞、关节酸痛。

温差太大，身体呢来不及适应。夏天啊，室外温度呢在35摄氏度以上啊，这空调房里可能只有22到24摄氏度，温差呢超过10摄氏度。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最舒适的温差变化范围通常是在5到7摄氏度，就是我们这样的温差啊，频繁的进出室内或者是室外，我们人的血管和肌肉反复收缩扩张，是容易引起头痛，还有肩颈的僵硬啊，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第二呢就是空气太干了，黏膜干裂，就是空调制冷的时候呢，它也是会带走空气当中的大量水分，这室内湿度呢往往是会降到30%以下。而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人体舒适湿度呢是40%到80%，这干燥的空气啊会让我们的鼻腔还有咽喉黏膜变得干又变脆，这屏障功能下降，病毒和细菌呢就更加容易趁虚而入。另外呢，容易引起我们出现空调病的，还有就是空气不流通。就是很多人开着空调啊，一关窗那就是一整天，时间长了，这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我们人呢就会感到头晕乏力。那更大的麻烦呢是来自空调内部哈。之前呢也是关注过啊，一项呢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从没有清洗过的空调，这内部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80%。那这些微生物呢被送风系统吹进我们房间里，可能会诱发比如说过敏性的鼻炎，还有哮喘等等。所以呢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夏天啊，就是我们经常吹空调，容易引起这个空调病的这种情况哈。出入空调房大家呢也务必要给自己一个缓冲带，就是相关研究呢也是发现哈，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如果说中间呢经过楼道啊、门厅啊或者是电梯厅等等过渡空间，这身体的冷热不适感呢它也是会明显的减轻。而且呢当这个过渡空间的温度呢在2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觉都最为舒适。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从40摄氏度的街上直接冲进空调房里面。就是说到这个40摄氏度啊，可能还是高了，但是有的时候基本上尤其到夏天，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哈，三伏天的时候温度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就是在35度往上啊，这个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大家不要从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啊直接冲进空调房里面，可以先在比如说大厅啊或者是楼道里面站那么个一两分钟，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适应。离开空调房去室外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门口缓一缓再走。如果说办公室空调的温度呢开得很低，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随身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是披肩，到了室内啊咱们就穿上，出来的时候呢再脱掉。那这么一个小小的缓冲动作哈，是能够让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少受很多的罪。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天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空调病哈，所以希望大家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用这些方式去防护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当然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正准备下班哈，收拾着一整天的这个工作哈，准备下班。那下班之后呢，大家是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一段下班后的时间的呢？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可能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正准备去健身房挥汗。如今啊，去健身房撸铁跑步已经成了很多人下班之后解压和塑形的一个首选。但是各位听友们，你们知道吗？
健身房里面那些被无数人摸过的器械啊，可能真的比你想象

象当中的要脏得多。好像这个事情呢，这两天大家呢也是在关注哈。最近呢，广东的一位冯先生健身之后啊，出现了脸部真菌感染。那么在近视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冯先生呢，也是告诉记者自己呢，健身啊，他是从来不佩戴手套的，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当天锻炼结束之后呢，直接用手擦了把汗，第二天啊，自己的嘴唇周边是又红又痒。就医之后呢，被诊断为真菌感染。那这个经历在网上发布之后啊，评论区呢也是炸锅了，不少网友啊也是分享自己的中招经历。有人说啊，自己呢穿短裤做了一会儿器械，当天回家屁股上呢就长了一片痘痘。还有人说啊，这上午健身擦了擦嘴，下午嘴唇上就长满密密麻麻的小疱疹。更加夸张的是什么呢？有网友健身半个月啊，直接真菌感染，吃了一周药都没好。就是有网友吐槽说啊，我说健身之后手怎么总脱皮呢？原来问题在这儿。健身房的跑步机啊，还有器械座椅长期的残留汗液、皮屑是容易滋生皮肤的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可能很多朋友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啊，也并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拿起器械哈，直接练。

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位冯先生呢，也是如此哈。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健身房的这些健身器械哈。如果说没有这个消毒的习惯的话呢，可能也会让我们感染一些细菌。有人光脚踩器械啊，有人练完就走，下一个不消毒直接接着用。那这些器械表面呢，其实藏着汗液、皮屑还有细菌、真菌的混合物，直接触碰呢就有感染的风险。皮肤癣菌呢，在健身房潮湿区域哈，也是更加容易传播的。哪一些区域呢？比如说更衣室、泳池、淋浴间等等。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健身呢要务必佩戴手套，器械手部要勤消毒，器械使用前后呢，用长管消毒湿巾或者是75%的酒精擦拭握把，还有靠背等等接触面。训练的时候呢，也要自备毛巾垫于皮肤与器材之间，杜绝裸肤直接接触器械。接触器械之后呢，严禁揉眼、摸口鼻。训练结束之后呢，大家也要用流动的肥皂水去洗手20秒以上。当然啦，皮肤有擦伤或者是破损的时候啊，大家呢需要用防水创可贴完整的包裹之后再去锻炼。像在更衣室、淋浴间全程自备拖鞋，禁止光脚踩地面。洗浴之后呢，彻底的擦干脚趾缝隙。我们要知道啊，这健身房的器械呢它是公用的，但是健康呢是咱们自己的。就是在练前大家呢不要嫌麻烦哈，擦一擦。洗后就是在练后啊，咱们一定要洗一洗，千万不要让撸铁变成撸菌。说完了这个事儿啊，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关注了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各位听友们的留言。那刚刚呢也是关注到一位朋友说，哎呀，我以前去健身房觉得擦这个器械真的好麻烦呀。那刚刚呢听到这个冯先生的这个经历啊，我默默的把这个消毒纸巾塞到了健身包里面，真的是健康无小事儿，防护真的一点不能少啊。这位朋友的行动力啊还是满分啊。把这个消毒湿巾呢塞进健身包，就像是带上钥匙一样自然，这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

0: 还有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哎呀，每一次呢去公共浴室我都觉得头皮发麻，就是现在听说这个淋浴间呢也是真菌重灾区，这以后啊去健身房我都得全副武装，就连拖鞋都得自己带。这个警惕性呢还是比较高的哈。尤其是在下班之后啊，大家准备去健身房撸铁的朋友啊，咱们呢也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卫生情况哈。在练前呢，咱们也一定要消消毒，练后呢也一定要洗一洗，当然在去淋浴房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自备拖鞋或者是毛巾。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呢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也是深感欣慰吧，就是在这个追求健康体魄的时代哈，其实我们往往容易忽视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卫生隐患。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位冯先生的这个经历哈，真的我觉得挺让我们后怕的，但是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吧。真正的健康呢，不仅仅是肌肉的线条和心肺的功能，更包括对自身卫生细节的关注。这健身房的器械呢是公用的，健康呢是自己的，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也是希望每一位热爱运动的朋友啊，都能够从今天晚上开始把练前擦一擦，练后洗一洗，变成像热身一样的肌肉记忆，千万不要让一时的疏忽让撸铁变成撸菌。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晚高峰的路上呢，相对来说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啊，会存在一些拥堵的情况，但是希望大家我们的身心呢都能够保持清爽与洁净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4: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希望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呢，还是有雨水的情况哈。今天下午的这一场雨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淋到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大雨哈。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呢，这一段时间啊，雨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江苏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呢也是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那未来三天呢，江苏也是多降水，其中二号夜里到三号，淮河以南地区呢是有强降水。那所以今天夜里，淮河以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江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地区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三号呢也是有雨水的情况哈，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另外在气温方面哈，就是这一阵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三号最高气温呢略有下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具体到我们本地，需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四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浏览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哈，桥东跟桥西这一边。桥东这边的主干道呢有一条拥堵路段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在哪儿呢，在新兴北路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与军民路相交的路口。那新兴北路一直向北延伸，那这一段路呢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希望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那么在桥东呢，需要关注到的也只有这一条拥堵路段。桥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具体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是在福清路的这个位置哈，也就是在与湘江路相交的路口。福清路一直向南延伸，一直到仁和之家小区的东门的这个位置哈。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就是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啊，这边是车流量比较集中，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好啦，在桥西这一边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哈，是在沿河路这一边。那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金德花园小区的南门的这个位置，那么这边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哈，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桥东跟桥西的具体路况哈，这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些施工路段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因 S345省道沿河三桥东桥头至新兴北路段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9月30日对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遵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那另外我们继续来施工，请过往车辆行人遵照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那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是，因 X301 孟新庄境内、 X303 孟新庄境内、 X306 里吉境内、 YS57 孟新庄境内下穿 G25 长深高速工程施工，自2026年6月28日至2026年10月31日道路半幅封闭半幅施工，请过往车辆按指示牌通行， X306 货车禁止通行，请过境货车由 S345 老 S235 绕行，谨慎驾驶，安全通行。所以希望大家行驶到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按照现场的指示牌通行。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大家听节目的状态。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也是在下班的路上哈。那这两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啊，有很多的计划。当然，其中呢也包括一些朋友哈，回家之后呢，准备看球赛哈。眼下呢，世界杯的淘汰赛啊，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比赛呢是越发的激烈啊，场面呢也是更加精彩。我相信不少朋友啊，也为了不错过这些激动人心的瞬间，选择熬夜看球，甚至会约上三两好友畅饮观赛。但是呢，大家在绿茵场上的就是在为这个绿茵场上进球欢呼呐喊的时候哈，我们也要给这一份激情降降温。咱们兴奋归兴奋，酒驾、疲劳驾驶等等这一些危险的行为可千万不要登场。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布的案例，前不久宁定高速盘古山服务区一辆小车从停车位启动时未正常向后退出车位，而是径直向前冲过对面的车位车道，那最终呢开上了绿化带。驾驶人朱某呢告诉交警说，太困了，一晚上没睡看世界杯。原来啊，朱某呢前一晚通宵看比赛了，当天呢驾车出行的时候啊犯困，导致这一次事故的发生。无独有偶啊，左某呢邀约朋友一起去看世界杯赛事。那么在当天晚上，平时极少喝洋酒的他呢，喝了半斤左右，直到第二天凌晨赛事结束。这过量饮酒再加上通宵熬夜，他早已经意识恍惚，陷入醉酒断片的状态，却还驾车上路，最终呢在高架上睡了过去。浙江宁波交警铁骑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左某也是睡在副驾驶座，满身都是酒气。那将其叫醒之后啊，他还称驾驶人不是自己。交警呢调取监控核实，确认是左某开车到事发地点后靠边停车，随后呢换到副驾驶座睡了起来。那经过呼气检测，左某呢确属醉驾。那进一步调查也是发现哈，左某呢是尚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那目前左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刑事立案，案件呢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听完了这两个事情啊，大家呢不禁要感叹啊，这球赛精彩有尺度，交通安全。

没有侥幸。这熬夜观赛之后的短暂休息啊，其实根本是无法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得到有效的休整哈。就是驾车呢，很容易出现视线模糊，还会让我们反应迟钝啊，就是甚至呢还会出现短暂的微睡眠。而酒后驾车呢，更是触碰法律红线，不仅让自己呢就是会出现危险的情况哈，也更是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险境。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这激情观赛的同时哈，也一定要守住安全的底线。如果熬夜看球，次日请尽量减少自驾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当时饮酒助兴了，大家呢务必要呼叫代驾或者是打车回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酿成终身的遗憾哈。让我们把快乐啊留在观赛期间，把平安记在心上，安全到家记在心上。理性观赛，文明出行。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好啦，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

0: 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万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好啦，在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现在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哈，就是高血压呢似乎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就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呢意外收到了这一份健康提醒。所以呢，面对高血压是让大家感到纠结和无奈的。其实并不是说每天按时吃药，而是觉得从此以后什么都不敢吃了，就是仿佛告别了所有的美食乐趣。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特别聊到啊，就是真的不用这么委屈自己哈，就是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咱们呢身边的一些家常食物，其实它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那只要吃对了，它们呢就是餐桌上的天然降压药。之前呢也是关注过一项研究显示啊，每天呢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血压。现在呢也是西红柿当季成熟的季节哈，所以在这个时节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西红柿哈。就是另外一项国内的研究也是观察到，即使少量摄入西红柿，每天呢大概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会降低的。另外呢有一个研究也是显示哈，西红柿摄入量与患高血压之间呢存在剂型关系，就是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的人群，高血压风险相

0: 对最低，那这个量的相当于大约每周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很多人在体检出高血压之后啊，医生呢都会让我们去调整自己的饮食还有生活方式哈、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说，每天呢吃个西红柿或许呢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其实说到这个西红柿哈，为什么它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呢？那相关营养学家呢也是表示哈，就是其中的这些营养素啊，它是核心，比如说矿物质钾，就是西红柿的矿物质钾含量呢还是不错的，它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就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对控制血压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呢就是胡萝卜素，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大白菜的近5倍，那这种成分呢对眼睛和皮肤健康呢都是有益的。还有就是番茄红素哈，番茄红素呢它是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那这种成分呢具有抗氧化性，它是能够帮助清除我们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让人更好的保持年轻态，也能帮助身体抗炎，维持正常的免疫力。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西红柿当中的这些核心营养素，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其实在生活当中不止西红柿这些食物自带降压属性，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或者是苹果。之前呢也是关注过一个研究发现啊，就是多吃香蕉或者是苹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这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益处呢也是最大的。另外呢还有绿茶，绿茶呢也是可以降低高血压，其中呢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6%，即使说不是每天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但是呢只要咱们坚持喝，长期也能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食物啊是自带降压属性。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还有这个鸡蛋。2023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每周呢吃5个或者是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是降低28%，高血压风险呢降低32%。还有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辣椒。就是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当中将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分析发现哈，经常吃辣食物的人是可以预防高血压。另外呢还有核桃。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核桃呢是能够持续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使用核桃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还有豆类哈、奶类、全谷物。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生活当中呢这些食物啊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控制血压。所以当你去体检的时候啊，就是医生呢也是发出了这一份提醒啊，要血压高了，平时呢要注意饮食结构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多留意一下身边的这些自带降压属性的天然降压药。我 相信听完之后啊，大家心里呢肯定也是踏实了不少。其实健康的饮食呢，并不是苦行僧式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而是要学会聪明的去选择，巧妙的去搭配。咱们呢，把家里的盐换成低钠盐，主食里面加点粗粮，每天呢吃个西红柿，然后呢，还可以再吃一些香蕉呀或者苹果，就是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改变，就是你能够长期坚持下来，这一些呢就能够为咱们的血管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哈，聊到关于这个控血压的事，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食物呢虽然是有一些食物啊，虽然说自带降压属性，但是呢它是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的。如果说您已经被确诊高血压，平时血压有点高啊，必须要遵医嘱，按时的去服药，定时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哈，也能够稳稳的守住自己的健康。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在下面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啊，也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段把欢乐送给大家。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4: 准备好了吗？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这个时间段呢，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今天呢，在这个环节哈，开心一刻这个环节，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身边能够治愈我们的一些小趣事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一些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先来问大家一个特别的问题吧，你们觉得生活里最考验演技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我相信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绝对是上班摸鱼被抓包的那一刻。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今天呢，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啊，说今天上班呢，我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呢，脑子里正上演着中午吃黄焖鸡还是麻辣烫的这个时候哈，结果一抬头，老板呢就站在我的身后，那脸黑的，他问我说：“上班时间你发呆？”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他说啊，我当时的脑子转得比 CPU 都快啊，立马就摆出了一副非常愁的表情，一本正经地说：“老板，我在思考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琢磨着怎么提升工作效率，为团队创造更多的价值。”老板听完了之后啊，沉默了两秒，缓缓地说：“你在下次在撒谎之前啊，先把嘴角的笑意收一收，我都看见你刚才在想中午吃什么了。”哎呀，应该看见的是他手机里面的图片吧，因为脑子里面在想或者是吃什么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看一看手机里面的视频，就是看一看视频美食。我想这个应该是被老板给看见了吧，那一刻呢他应该是当场社死哈。他说从此以后我摸鱼再也不敢明目张胆了，主打一个心虚打工。你们说吧，这年头打工连发个呆都得有技巧，真的太难了。这下了班回家吧，总以为能够喘口气的。这一天啊，我闺蜜跟我吐槽说，最近呢她妈妈迷上了养生，天天刷短视频学各种养生小知识，然后呢还强行的监督她。早上6点天还没亮呢，她就把她闺女薅起来喝温水，晚上10点准时没收她闺女的手机，还不许她吃任何零食。她说那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的点了一份炸鸡外卖，躲在房间里面偷偷吃。哎呀，他说当时我心里想啊，这回绝对是天衣无缝啊。结果呢，他妈妈路过门口，鼻子一抽，直接推门进来。他当时紧张的是不知所措啊，手里还捏着个鸡腿儿，心想这下玩完了，这下又要挨骂了。结果呢，他妈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罢了罢了，人生苦短，偶尔放纵也行，记得给我留两块啊，我也尝一尝。”
1: 你别笑。
0: 他说我当时就愣在那儿，心里就想的是一句话，终究是养生败给了饮食美食啊。说到美食，他又跟我吐槽起他的男朋友。他说那一天呢，他信誓旦旦地跟他说他厨艺非常好，非要下厨给他做晚餐。他当时呢特别期待，满怀憧憬地坐在餐桌前等他男朋友的美食。结果呢半个小时过去了，厨房里那是浓烟滚滚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着火了呢。他冲进去一看啊，菜呢炒的是黑乎乎的，锅底下啊直接糊了，而且呢他还一脸骄傲地跟他女朋友说：“哎呀，第一次下厨能够炒熟就已经很成功了。”他说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啊，男同志的自信从来都不需要实力支撑。

其实吧，不光是男同志啦，这结了婚的朋友呢，真的也是各有各的算盘。有位朋友啊，他老婆呢想养一条宠物狗，哎呀，他老公一听就急了，说养狗太贵了，这情况，哎呀，听说每个月在他身上花的钱比我自己用掉的还要多。他老婆委屈地说，谁要你掏钱了，我用我自己的工资养他还不行吗？结果呢，他老公笑着说，那你就养不起你自己了呀。他老婆也不甘示弱，直接来了一句说，怎么会呢，我负责养他，但是你得负责养我呀。听听这逻辑，严丝合缝，无懈可击。你们看吧，生活呢就是这么充满智慧哈。虽然说咱们上班呢会心虚，偶尔摸个鱼，虽然咱们的养生计划啊总会被美食给打败，虽然咱们的另一半总是有着迷之自信，但是呢，这就是咱们热气腾腾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好啦，在今天的最后时刻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些生活趣事哈，也祝大家都能够吃得开心，活得自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907的节目呢，在明天早上8点至9点，907早高峰会继续陪伴大家。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明天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还将进行男单女单第三轮的多场比赛。
1: 国际方面，根据安排，伊朗将于3号在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表示将出席，另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宗教界人士等将参加相关活动。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

0: 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其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其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

0: 辈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年

0: 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7: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6: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8: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9: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0: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1: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9: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2: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3: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4: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3: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5: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6: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8: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7: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9: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20: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

0: 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3: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4: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5: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6: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8: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7: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9: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7: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4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

0: 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 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0: 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在色，中国不建设，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0: 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呀、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待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 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

0: 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的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4: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5: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4: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5: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

0: 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0: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受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0: 饮食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琦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0: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3: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

0: 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4: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6: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4: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

0: 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2: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2: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2: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3: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利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0: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0: 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六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0: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2: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2: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么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3: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

0: 人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1: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0: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1: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 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

0: 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占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是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当然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型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 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哈，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的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当然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设立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11届28次常委会会议，西安人大常委会调研物业管理提升工程推进情况，开展绿色食品企业专题调研，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县56万亩水稻栽插基本结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号，县政协召开11届28次常委会会议，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县政协副主席王苏东、韩亚平、秘书长安学义参加会议。会议要求政协委员要坚守政治底色，把牢履职正确方向，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发挥示范作用，凝聚同心同向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要立足主责主业，提升履职实干成色，紧扣全县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坐实民主监督，深化协商议政，推动各类问题在基层就近化解，要恪守委员本分，树立良好形象，密切联系界别群众，严守履职纪律，高质量完成提案和涉情民意工作，以实际行动展现政协常委责任与风采。会议协商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7月1号，县政协召开11届27次主席会议，围绕破解物业治理难题，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开展专题议政。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县长严超群应邀出席会议，副主席王苏东、韩亚平、秘书长安学义参加会议。会议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通报了我县物业管理工作情况，县政协专题调研组做了调研报告。会议强调要锚定政治引领定位，把准物业治理方向，依托政协平台，客观宣传我县物业治理成效，理性引导社会预期，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识。要突出三大职能优势，扛起物业治理担当，要充分用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核心职能，精准助力物业治理提质增效，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夯实物业治理根基。全体政协委员要主动投身基层治理一线，立足岗位，主动作为，切实当好三员，切实从建言者转变为基层治理实干者、推动者。物业管理事关群众居住品质，是基层治理重要民生抓手。7月1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队开展物业管理提升工程推进情况调研，实地查看小区治理现状，把脉行业突出问题，督促相关部门抓实物业提质各项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上城府邸、观澜书院、上城福园、国宾府等居民小区，详细了解全县物业管理提升工程落地举措、小区环境整治、设施日常维保、公共收益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属地物业企业关于长效管理的工作思路与推进计划。调研组指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西安镇住建局要切实扛起各自责任，抓实物业行业专项整治，锚定三公开、三提升、三畅通工作目标，常态化开展行业乱象整治，重点纠治批控捆绑收费、公共收益侵占、公共设施维保缺位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规行为，持续规范物业服务经营秩序。调研组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域深化红色物业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牵头作用，规范业主委员会履职运行，搭建政府、物业、业委会三方联动共治平台，健全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快速化解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改善居住环境，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精准掌握辖区绿色食品企业发展现状，摸清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助力食品产业提质增效、绿色高质量发展，7月1号，我县组织开展绿色食品企业专题调研活动。县政府党组成员、连云港市合成生物产业科技镇长团团长徐振华带队调研。 调研组夜行先后来到江苏魏之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泽兴食品配料有限公司、龙泰威江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启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经营及发展规划等方面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调研组指出，食品添加剂产业是食品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前对接企业需求，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记者从县农业农村局获悉，截止到六月底，全县560,000亩水稻栽插基本结束。农业专家提醒，当前要及时做好田间管理作业，为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1: 记者在田楼镇耿峰村一家家庭农场水稻田看到，一亩亩新栽插的水稻秧苗排列整齐。相较于传统人工种植，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水稻种植效率，并为水稻秧苗生长营造优质土壤条件。种植大户告诉记者，如今农机配套完善，政策服务到位，种田省心又省力，丰收底气十足。农业专家提醒广大农户，水稻栽插后吸收水肥能力降低，地上部分停止生长，叶色变黄，等到长出新根，秧苗才能恢复正常长势。农民朋友要抓住移栽后的有利时机，加强水稻大田的田间管理工作，促使秧苗及时返青分孽。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网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三家基础电

0: 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1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2.75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9.3%。 新华社报道，工厂正成为令人神往的风景。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提出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从厂区到景区，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工业同旅游加出创意与效益。业内人士认为，在政策利好进一步推动下，工业旅游正迈入黄金时期。交汇点新闻报道，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走势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其中5月1号国际劳动节当天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上铁集团单日客发量新高。交汇点新闻报道，7月1号起，江苏省无线电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包括6个部分共44条，对2005年出台的相关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条例适用范围包括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使用无线电频率，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进口、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
1: 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汇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板沟。老人们常说海州南有72道沟，其实何止这个数，当然大沟要数县境最多。要问为什么，说来简单，史上朔向湖大部分境域在县境，几百年来县境一直是一个洪水走廊，因此造就了大沟纵横的地表特征。板沟，一道普通的大沟，在所谓的72道沟之中，它并不出名。一张民国老地图上，今板沟村西的位置标注了一道大沟，北通韩河。韩河是制图的人误记吗？后来查看了几张民国地图，都标注为韩河，这大概是一段时期的河流名称吧。韩河即韩养河，为万公河的尾闾，却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道。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韩养河陈志在张家店北观河西，上通大湖入观河。今天以地名的视角在此遐想一回。韩养河最初也许叫韩阳河，因为这一带为韩阳两姓人家的祖居地，至今此地还有一个叫韩李庄的大庄。两姓挑河建庄，庄以姓氏而名，河以村庄而名，还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民间还隐藏着一段精彩的地名故事。补充一点，天启淮安府志的海州图上，在惠泽巡检司

与新坝墩之间标注一条通向朔向湖的大河咸阳河，这一河名更让人对这里的历史人文产生无限的遐想。再从水利的视角来考察，清中叶以后，朔向湖边有众多的大沟，大多由洪水泛滥冲刷出来的，也有的是为泄洪、灌溉、排涝由人工开挖出来的，如汤家沟、丁家沟、崔家沟、大小廖沟等。涵养河明代就出现在典籍中，板沟是何时现世的呢？在即兴家谱中未能寻到答案。据村里老人讲，很早以前村上有一条大沟阻碍着一庄人出行，一位大善人就在大沟上搭建板跳，方便人们出入，板沟之名就慢慢地传开，后来庄随大沟而名，就叫板沟庄。板沟庄一个革命老区的村庄，民国时期这一带因为地处东灌树三县的交界之处而成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根据地。1949年后，这里为一个小乡所在地，今天只说这里的建制变迁。1949年，蜀洪区设有17个乡，塘北利宇为其中的两个小乡。1956年，河区并乡时，塘北利宇合并为新的利宇乡，共计2221户，11042口，驻地为板沟庄。1957年，撤区并乡，利宇、汤沟两乡合并为蜀洪乡，驻地白灶沟，利宇就由一个小乡变为一个行政村。1965年，利宇大队更名为板沟大队。顺便解释一下，塘北乡在北路塘河之北，故名。还需说明一下，1950年北路塘河调尾，旧河道尾闾即今柴米河。区划调整往往是地名变更最有力的推手，而国家政策也是地名变更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今很少人知道板沟村境曾有一个利宇乡，而乡名的含义更是鲜为人知。回望历史，利宇乡是为了纪念周利宇烈士而命名的。周利宇，板沟人，中共党员，1922年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十旅四支队连指导员。1943年在涟水西秦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牢记历史，不忘初心，这是当今思想教育的一个主题。如何更好地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需要每一个人躬身力行。板沟村，一个临河的行政村，新沂河在村北，有板沟、张庄、杨庄、树河、小孙庄等庄子。杨小杨先生，板沟村人，在县人大工作。疫情防控期间，他托人帮我找来了杨氏家谱，此谱载有康熙年间的旧序，为杨氏第十世孙杨树平所撰，摘要如下。杨氏家谱序：我祖本山东单县籍，以斯文氏其家，自明洪武初年由武功西爵，世袭千户，分守渠阳，子孙繁衍，杨姓遂为海州望族。又据紫阳堂朱氏家谱记载，元末明初，朱兴字望泉，迁居于淮安府安东县之古寨乡，朱英为第四之后裔，又北迁至海州白灶沟一带。几百年来，各姓人家耕读持家，繁衍生息，其后嗣子孙和睦相处，共同守望这个古老而宁静的小村。小村人家不仅将优秀的家风传承，而且不断发扬光大，涌现诸多优秀人才，光耀着各姓人家的门楣，也烛照着小村前行的道路。曾任淮南市矿务局局长杨玉科，曾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处长杨其干等是小村的老革命典型。
创作了《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丰收歌》的著名音乐家朱南希，原灌南中学校长杨克田，湘南大学硕导博士杨金龙等，又分别为文化、教育、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代表。我到过板沟多次，每一次去时都会揣摩小村之名的含义。板沟二字简洁而古朴，浸透着人迹板桥霜的诗意，让人联想，让人怀旧。彩虹远接天边树，竹浪村姑放鸭回，杨克田雨后，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旧时的小村宁静祥和，时光总是慢慢的，不觉之中催人老。眼前村外大沟笔直，闸口流水淙淙，几片稻田青色连村，几处沟塘一片蛙声，这是新时代的丰收歌旋律。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分41秒98，命中也。

0: 了四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王艺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瑜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萧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打门，球进了！决胜，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三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其实开场7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那这个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20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里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0: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20多分钟时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但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

0: 四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1: 给调整时间了。
0: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1: 对，
0: 高接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1: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0: 门线上救险。
1: 是，
0: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
1: 哎、
0: 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1: 维萨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0: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得有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
1: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七号这个姆波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波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0: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是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1: 注意力不集中
0: 会有所下降的。
1: 对，
0: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之前你换了三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他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两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四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70-80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得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个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0: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球员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
1: 是
0: 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浸淫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1: 我觉得应该再上个中位。
0: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1: 挺好的。
0: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可能真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1: 应该有逼进球两三个了。
0: 哎，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1: 冲，
0: 用拉什福德的个人的技术，
1: 对，
0: 认为呢刚果金可能不会很保守是吧，他可以会打一些这种转换。但是呢刚果金因为很早的取得领先之后，他退回低位防守之后，拉什福德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1: 是，
0: 但是呢他能够用戈登换下拉什福德，就是他有足够的人员的储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安切洛蒂
1: 不行我就炸嘛，
0: 哎，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1: 就那个进球哈利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 刚王毅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0-0局面了，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

0: 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呢，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1: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0: 对，
1: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0: 质量、
1: 人员和质量。
0: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0: 天鹰，因为我们都认识天鹰嘛，天鹰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他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他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这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1: 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呢，可能图赫尔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0: 再多想
1: 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0: 是，
1: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0: 并且这个
1: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0: 另外，人是东道主。
1: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
0: 是
1: 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0: 对，
1: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0: 就是这个一季接一季的拍，
1: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着，
0: 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汉姆、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格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这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还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攻不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1: 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是
1: 吧？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哥，
0: 对
1: 吧？
0: 35岁了。
1: 哎，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0: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维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1: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两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0: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1: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0: 对，
1: 那巴坎布在年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这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0: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迪亚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易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

0: 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内加尔还在攻，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能给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内加尔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
1: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在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说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是吧？不是说这个特凯特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0: 对，
1: 可以威胁塞内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还真的是很管用。
0: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那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那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1: 对
0: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1: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0: 显示出来了。
1: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0: 也没守住。
1: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0: 特萨德和这个迪勒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应该有小的一个互相的，
1: 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0: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1: 因为和可能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0: 荷兰语
1: 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的这部分的球员，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呢，相德语区，但是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0: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我就踢球。”
1: 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
0: 是的，
1: 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0: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这个问题，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的，然后呢葡萄牙语系的，然后呢就是英语系的，各自一派。当时我们说这个，现在皇马之前被炒掉这个主教练阿维罗亚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跟所有的语系的人都打成一片，有可能语言天赋比较高啊。就安切洛蒂也是能会好几国语言。然后当时说呢，最不合群的是贝尔什么语言听不懂，就会说英语，
1: 他只能是说英语。
0: 威尔士话，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就踢球啊。当然也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1: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
0: 哎，
1: 那他呢

0: 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1: 嗯，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五五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两球领先的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也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0: 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1: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0: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1: 就没机会了吗？
0: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1: 对，
0: 就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点球大战的就不算了，
1: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0: 嗯，但是我真的觉得
1: 那球
0: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嗯，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了，对方散了，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1: 就差不多可以了，也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
0: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1: 有点懵，
0: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1: 没有预判，
0: 不够，
1: 没有预判，
0: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拉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1: 特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0: 哎，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1: 你在门里老老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就完事，
0: 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1: 对，
0: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
1: 嗯，
0: 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
1: 嗯，
0: 他把点让给你，
1: 嗯，
0: 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对，
1: 嗯，
0: 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1: 对，
0: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1: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员的一个重要性。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
0: 因为
1: 奎罗斯是一个，
0: 他是一个老帅，
1: 对，
0: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主教练阿基雷，
1: 哎，对，
0: 那也是一个老帅，
1: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 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足球场这事
0: 经历过风雨的，是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1: 是，就你要这么说，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0: 我觉得就是
1: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0: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1: 对，
0: 世界第一年薪，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1: 是，
0: 对吧？大家在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1: 就
0: 重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1: 扎紧篱笆，同时两边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0: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1: 但森保一其实反应是慢的，
0: 他呢，
1: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安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0: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1: 他没换成更高的，
0: 哎，可能也确实。

0: 确实，这个
1: 他忘了这事儿了。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慢。
0: 但是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想，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后边都换成高的，那这脚底下确实就比人家慢太多了，也容易在边路被突破打身后。
1: 那就被前面顶小船横击，我就大脚往前抡，然后呢，两个边一东纯也什么，就是后插上。
0: 所以这
1: 也是个思路。
0: 哎，这么一说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人才厚度还是最终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1: 就没那么多球员了。
0: 巴西的可以在45分钟做出调整，那英格兰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
1: 人也可以调整。
0: 60分钟的时候，那这个图赫尔放下了那种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追求地面传控的人，我也开始要起高球了。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从年龄，从这个从老到年轻，是吧？他
1: 务实的都过关了，
0: 务的更早，
1: 对，
0: 是
1: 就是比安切洛蒂还晚点。安切洛蒂岁数大，
0: 安切洛蒂
1: 我45分钟就认怂，我这地面打不进去，我起高球。
0: 图赫尔是我能坚持到60分钟，纳格尔斯曼呢，
1: 我坚持到底。
0: 80多分钟，最后那实在不行啊、是吧？上沃尔特马德还在外边还倒，
1: 来不及了，
0: 还在坚持这个理念。但这
1: 关键沃尔特马德他也不是一个纯的这种头球中锋，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被拉长版1米9的梅西。
0: 哎，这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教练随着他们执教的这种经历和他们对于足球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他在必须要赢下比赛的时候，他会放下一些东西。反而呢，有一些年轻的教练，或者说包括我们说非洲的一些球队，他们这些教练呢，他就是靠自己这些东西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可能更坚持自己的足球理念或者所谓的足球哲学。
1: 特别是这次的补水把足球切成了4级，那你教练的临场指挥的水准就完全彰显出来了。
0: 就那3分钟真的太重要了，
1: 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有很多球队就是3分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支球队了，会解决问题的哈。再来简单说说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当然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和加拿大、墨西哥一样也是出线了。然后呢，波黑队呢，这场比赛其实呈现的内容不算很多啊，美国队比较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在实打实的情况下打了30-40分钟呢，最后人也没丢球，还再进了一个，所以美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哈。
0: 对，确实作为东道主，这三个东道主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表现的这种竞技状态不太一样，因为一上来小组赛的时候，美国就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打的是很快，向前性非常强，是吧？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踢法很先进，眼前一亮，而且呢，坐拥主场之力，他们又能够有球迷的这种加持的心态上，就更加的积极
1: 一些，并且身体素质确实好。就是这届有2支短跑队，一支英格兰短跑队，一支美国短跑队，全都是特别能跑。
0: 其实非洲的一些球员也能跑
1: ，
0: 确实也能跑，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但是美国的这些球员呢，我觉得展现出来的就是对待比赛的一种
1: 专注
0: 取胜的信念。其实你看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0-0的那会儿，波黑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的。当时美国门将如果不是发挥的出色，可能率先取得领先的是波黑队，对吧？包括禁区右路的那个打门，包括那个角球，二点球出来之后的对于球门的这种威胁，其实波黑当时发挥的是非常出色。
1: 毕竟是淘汰意大利来到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啊。
0: 但是呢，这种持续性也没有做得很好。下半场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当巴勒贡被罚下去之后，少打一人的时候，波黑呢反而没有踢出来比赛前15分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并且波切蒂诺调整之后，反而美国队没什么感觉。这场比赛美国队做的数据是跑比对方多跑一个人出来，就美国拳确实能跑，
0: 确实能跑。对，
1: 他是相当于多跑出一个12公里，12公里就是一个人嘛。
0: 对，
1: 相当于就是我拳少个人，我多跑一个人出来就可以了。
0: 那你要是之前小组赛的时候的梅西，那12公里的话跑出2个梅西，梅西当时一场比赛6.8公里嘛，踢了70多分钟。
1: 就某种程度说，我们现在阿根廷队踢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得多跑点，
0: 对，
1: 因为得把梅西那个6公里给跑出来，最起码是这样的。这特别明显，当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统计那个俄罗斯队的跑动数据，每次统计完以后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一场比赛能多跑出1到2个人出来，
0: 对，
1: 就满场覆盖。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足球啊，这个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0: 积极出战术，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哈，进段广告回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竞猜题，以及听听这个张文从美国前方发回的报道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
2: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缺。

0: 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进入了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个重点栏目哈，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昨天的 AI 小胜又继续扩大一分领先，现在9分了。然后我们人类之光呢，杨森没有拿分，7分，所以呢目前人类啊已经照着 AI 已经差2分了，并且王宇现在还在垫底啊，王宇现在4分。这个世界杯都多少天了啊，6月10几号开赛的，都我们出了20多天题了，宇哥拿4分。但 AI 这个拿9分也不算多，但是现在人类集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追不上了。来，我们来听听这个今天方亮出这个题啊，难度大不大？一会儿听听 AI 怎么答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0到3，4选1，请作答。
3: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哥，看了3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

0: 般性的强队则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一场平局。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两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2: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3: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四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比赛中有两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4: 我是终于对了两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两场。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AI 比我们厉害吧。其实这两天 AI 连续得分还是出踢人出了问题，每天三场球里面有几场平局或者有几场冷门，这不就相当于盲盒里三个小球可能红色黄色蓝色，拿出来之后红球到底会有几个吗？这都不用研究什么西班牙稳不稳，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到底谁更老谁更厉害，按概率就是开盒一看大概率一个红球，足球知识全都白费，甚至还会拖后腿。反正 AI 答题全看概率，要是天天这么出题， AI 可不就天天答对吗？今天啊 AI 果然又答了一个，我即便再错也不能和 AI 一样，干脆就答个三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6: 就王宇其实有时候答题他不会对你知道吗？
7: 是为
6: 他为了制造话题
7: 是为了对立，
6: 不是是吧？前两天就是我出题难了他也叫唤、这两天我出题简单了他还叫唤，搞得出题人不知所措哈。来听听 AI 的，他刚刚已经透露了一下，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答啊。
8: 7月3日三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 16% 到 22%， 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 30% 到 40%， 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 25%， 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6: 哎，我听 AI 这个答案王毅啊，人像要猜两场、就被王宇主动改成了一场啊，
9: 本来是那 25% 的也要猜平局是吧，
6: 他好像听起来就是瑞士那场他也想猜平局哈、我们俩刚才讨论了，王毅也可以说说这三场比赛你怎么看哈、
9: 其实我觉得平局的概率是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和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这两场90分钟里面的平局概率会比较大。
6: 西班牙应该就是小组赛这一路演过来啊，应该也是应该就是展现自己的真实。

0: 实力了，这您一路演着不合适了，应该就是砍瓜切菜拿下奥地利。奥地利是德国二队，就是我们说如果水准的话，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你看德国一队连巴拉圭都打不过，就别说这德国二队了哈。
1: 但是奥地利现在踢的比德国队更像德国队。
0: 哎，对对对，因为他是朗尼克带队是吧？
1: 嗯，朗尼克带队。另外他的踢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偏
0: 硬朗一些，
1: 硬朗一些。以前老德国的足球风格
0: 是，
1: 他
0: 上对抗
1: 多一些，
0: 他上对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最后总是在绣花哈。这样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90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90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对吧，姆巴佩哈兰德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1: 哎，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说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0: 对啊，这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1: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
0: 就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1: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
0: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1: 就是三场都打平，
0: 他选三嘛，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三的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不能跟 AI 选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去围剿他。
0: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估摸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你知道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1: 扎卡、
0: 嗯、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1: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0: 特别弱，
1: 没有战斗力，
0: 对，
1: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0: 是，
1: 再有一方面呢，他的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0: 对，
1: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队。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1: 佩特科维奇嘛，
0: 就我们说佩特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90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0: 就不包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
1: 哎，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0: 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打到加时，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人好像
1: 我猜的俩，
0: 你猜两个，
1: 我猜两个，
0: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一看亏损，就是挣不到钱。这是这三场比赛啊，这三场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再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 5-0乌兹别克斯。

0: 斯坦 ，C 罗也进球了啊！大家看着也很团结，但他呢也是踢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金1-1，但现在看刚果金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1: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
0: 足够强。
1: 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对吧？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0: 对，
1: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他现在状态有点起伏，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可能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0: 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1: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
0: 突能
1: 突
0: 一下，
1: 突
0: 一下，
1: 对，
0: 对，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迪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就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1: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
0: 过
1: 分的
0: 过的时间太长，
1: 就不够分的。
0: 以前我们说这队给三个球比较合适，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鲁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鲁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如果是毕费啊、诺昂内维斯再加维迪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鲁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了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1: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0: 还进不去。
1: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0: 这边有这个斯塔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1: 戈瓦迪奥尔据说是已经痊愈了，
0: 痊愈了，
1: 这场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0: 对
1: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你就是打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你说像武士科维奇这样的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0: 1.93米，
1: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0: 对，
1: 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0: 难度还大。
1: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是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迪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像打到淘汰赛这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0: 就是、
1: 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0: 对
1: 是最关键的，
0: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名牌， 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三十多。

0: 32了已经、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祖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也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爆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你不消耗我体能，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边锋，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1: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0: 啊。对，
1: 但是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0: 啊，你还得跟着跑，
1: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0: 然后呢，就
1: 几趟之后，这个
0: 后卫线就疲了，
1: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0: 脱节。
1: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他的防线。
0: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人家不就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圆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1: 因为现在都是逆足，
0: 空间太小嘛，
1: 逆足的边锋
0: 对
1: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0: 高级技术，
1: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0: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啊。但现在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你看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1: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0: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被你脑后脑了。等你再转过来的时候，球又奔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1: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他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
0: 技术能力，
1: 他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0: 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啊。今天抽一个 CMG1 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费用将强制收取

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六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一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

0: 这些细节都是根据当地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 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 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 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 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 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 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风貌，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
2: 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之鱼性，近山石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 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0: 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贝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醒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奔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以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儿。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 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

0: 三代武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六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别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4: 叫飞马踏水。
3: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走吧。
3: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4: 对，算。
3: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3: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3: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3: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3: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4: 嗯，
3: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教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3: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的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5: 给你喂。
3: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从浙江。
3: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
5: 那我要预备。
3: 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5: 对。
3: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太好了。
3: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5: 对呀、
3: 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5: 可以摸。
3: 哦，好乖呀、它的哦。
5: 我们走几个。
3: 哦，这里的小。

0: 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
1: 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庐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1: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哦，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那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
3: 会觉得安全一点。
2: 好的，
3: 其实这个非常安全，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2: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3: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的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2: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2: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2: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3: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3: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

0: 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
1: 价格
0: 农民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
2: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0: 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灼伤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 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0: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临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

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十余位同志参与，其中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边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一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

0: 过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动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
4: 嗯，
3: 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吗？这就1931年8月的事情了。
4: 嗯，
3: 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到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5: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市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1: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6: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7: 何叔衡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8: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7: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9: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10: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0: 可以找人代写。
1: 够了，有用吗？
0: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属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2: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龙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3: 他这个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来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旗帜。后来呢，就通过工农检查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2: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做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4: 老张，
5: 想什
4: 么？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哦，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5: 好，内容呢？
4: 哎，在这儿。哎，
5: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4: 是啊。哦，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5: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2: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张仁亚组织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张仁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悼文。
6: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仁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7: 仁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8: 同志们，

事。这是我党对于张日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日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钟鼓，让我们追寻张日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命来完成张同志所立下的任务。
1: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的章程。
4: 遵守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曹美丽，到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长汀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芳芳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2: 关于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31年到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的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份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汀连县委书记的芳芳，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长汀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亚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长汀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长汀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3: 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好，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
3: 都没
2: 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1: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4: 俺问你一个事情啊，你个古上到薛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洒的地方名？
5: 条洒。
4: 对。
1: 毛伟先用长汀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洒的大致方位。
6: 是说桥下，
7: 桥下
6: 的意思是吗？
7: 毕竟没那边的桥，只有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2: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边。
6: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2: 哎，对对对，
6: 就叫桥下。
1: 据老人们回忆，长汀县古城镇10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党史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3: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哈，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1: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慈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德，善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长汀，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长汀不可？
8: 局长，
9: 哎，
8: 长汀急电
9: 啊，给我。
8: 是。
9: 啊，这怎么行啊？
5: 小徐，
8: 到，
5: 快扶我起来。哎，
8: 怎么了，局长？
5: 长汀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汀。
8: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5: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快！
8: 局长，还有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5: 避什么雨？不行，我打个阴影城，长风里无辜的党员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
8: 可是，您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
5: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还能坚持。
8: 局长，局长，局长，你怎么了，局长？你，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吗？我是小徐啊，局长。
5: 小徐，
8: 局长，
5: 我们到长汀了吗？
8: 没有。
5: 那这是哪里的？
8: 这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
5: 万一要把我
8: 把局长。局长，局长！
1: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张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5: 阿爸，是您吗？
9: 泉儿，
5: 是阿爸。
9: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0: 阿妈的心比你还疼。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
1: 阿爸，我怕是回不去了。
0: 我的泉儿，
1: 阿爸，你的泉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惜呀、啊。

0: 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景茂，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杳无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2: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詹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詹仁亚党詹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尼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仁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0: 不过啊，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

0: 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1: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预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2: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3: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3: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2: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3: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2: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预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预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3: 这个预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2: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3: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2: 除此之外，

0: 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4: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3: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7: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5: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5: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8: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5: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

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

0: 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2: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3: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2: 一个月的用量？
3: 对，多一点不行啊？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1: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3: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4: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5: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4: 可以，
5: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4: 那个铁梯是吧？
6: 电梯
4: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6: 拉的手都出汗了
4: 啊，
6: 紧张是吧？
4: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6: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4: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着的，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2: 好，你到前面我们下吧。
4: 右手转弯。
2: 右拐。右拐就到了，对，好了，
4: 谢谢。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4: 小王，多少钱？
2: 我给你算一下。
4: 对，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2: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7: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5: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8: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7: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6: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9: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9: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13: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

0: 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2: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1: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3: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激浪、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8: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7: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9: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0: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9: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0: 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5: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4: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一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 原因有内外两方。

0: 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现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2: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
1: 是
0: 一样
1: 的，
0: 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啊，
0: 就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我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啊，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学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0: 嗯，
1: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1: 嗯，
0: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1: 嗯，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那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下一个会更好，
0: 哎，是的，
1: 啊，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
1: 了。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1: 嗯，
0: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
0: 损失
1: 的厌恶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

0: 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去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
0: 嗯，
1: 其实这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那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倒
1: 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对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啊，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说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对，
1: 而你这一刷
0: 钱
1: 就没
0: 了，
1: 哎，是
0: 感觉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0: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个弹窗，真的买
0: 了，你真的想买了
1: 是吧，
0: 是
1: 它会直接，它会 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啊，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
1: 啊，
0: 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
0: 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对吧，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对，
1: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

0: 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那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啊，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1: 那
0: 啊，
1: 倒
0: 也
1: 也
0: 就是
1: 是，对，
0: 说
1: 旁通掉，
0: 是，哎，对对对，
1: 啊，
0: 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哈，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1: 就
0: 比如，
1: 不要做什么事情，
0: 吃，
1: 不许做什么事
0: 哎，
1: 情，
0: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1: 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啊，所以偏不放。
1: 就逆反了就
0: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啊，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
0: 对，
1: 是
0: 但
1: 啊？
0: 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对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啊。
1: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
0: 没错。
1: 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0: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1: 对，
0: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它，我忍着不玩啊，肯定不是这样。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啊，玩个花杀、射箭，对吧？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
1: 没
0: 对
1: 错，
0: 吧？哈，
1: 没
0: 那
1: 错，
0: 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
1: 是
0: 其
1: 的，
0: 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啊。
1: 你看，这实际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输得有赌哈，我们看赌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他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 他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

0: 断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尚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相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0: 对，
1: 就是说他一开始卖这100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100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0: 是。
1: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
1: 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0: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咱感觉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像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酒瘾啊，
0: 是
1: 烟瘾，
0: 是
1: 吧？
0: 是
1: 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0: 那
1: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0: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 是
0: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啊！
0: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7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啊，
0: 是
1: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10000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 是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
0: 嗯，
1: 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0: 是，
1: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的？第二天醒来，
0: 对，
1: 就是后悔，
0: 对对。

0: 两点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啊。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它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啊？
1: 啊，
0: 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哈，那它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
1: 哈，是。
0: 那所以其实这就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啊，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他利用的这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1: 是
0: 少量上架，
1: 是，
0: 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它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它这个骑手到哪儿了。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
1: 啊，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啊，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
0: 说出来再给你弄
1: 个条，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成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
0: 是的，
1: 但最后卡在这个99%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先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 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发现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是是，
0: 这其实是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
1: 是，
0: 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还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1: 是，您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它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的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 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里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心里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

0: 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儿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5: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 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4: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5: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4: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5: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4: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5: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4: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5: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4: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
4: 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

0: 前寻斌表示，
1: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0: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2: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4: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6: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 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

0: 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啊，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

0: 叫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2: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4: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2: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4: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2: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5: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
2: 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5: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0: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6: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应。

0: 达，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0: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

0: 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

0: 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三十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0: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机，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机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住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5: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

0: 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3: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6: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3: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

0: 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圈机制、破卷机制啊，

0: 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3: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2: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3: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

0: 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呢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占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但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呀，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

0: 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那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当然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划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六月十二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风貌，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写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

0: 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

0: 溪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5: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但是亲民的只有名字，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儿。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一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

0: 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坐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

0: 六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2: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成功。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3000多，将近4000亩草原吧。
2: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4: 嗯，
2: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教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5: 给你
2: 让我贴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从浙江。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5: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5: 对呀、
2: 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5: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啊。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挨，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6: 嗯，可以。
2: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6: 啊？正常的小瓶的10块。
2: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个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6: 他直接给就能吃，
2: 就直接给他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6: 不用挤，不用挤，
2: 他自己会吸。
6: 哦哦，

0: 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呀、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
1: 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2: 这是山羊、
0: 哦，自己就过来了。
2: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带那个啥呢？项链呢？
0: 啊，带。

0: 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气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
1: 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函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2: 站在函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3: 对，
2: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3: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函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函坡岭。这个函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函坡口。
1: 据银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气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 小气候。
3: 对，一个小气候。
2: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3: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 对，
3: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3: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3: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

0: 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2: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嗯、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哦，是一类水。
2: 一类水。嗯，
1: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2: 当时看待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那边叫鲫鱼山，在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 75.2 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2: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2: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
2: 会觉得安全一点。
1: 好的，
2: 其实这个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1: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2: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的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2: 看不了。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1: 20分之1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2: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
1: 价格，
2: 农民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

0: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1: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0: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封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0: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2: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0: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她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3: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0: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石间淌，树在石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胜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4: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

多远。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度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0集，易秦娥走进刘洪斌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斌急忙打开了窗户，易秦娥嘟囔了一句：“猪窝。”“哎，就是猪窝啊，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你走吧。”“
5: 我
4: 到哪儿去啊？”“
5: 我管你到哪里去。”“
4: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秦娥起身就朝外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5: 我咋怪了？”“
4: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5: 你又说流氓话。”“
4: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5: 这还不是流氓话。”“
4: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5: 谝啥呢？”
4: “谝啥

0: 行啊，跟你没啥好骗的。
1: 鹅，
0: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1: 秦鹅，
0: 也不许，叫一秦鹅。
1: 好，好，一秦鹅，一秦鹅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一秦鹅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不行，要不我走了。哎，你看你，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那是电影，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0: 我咋是坏人啊？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
1: 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
0: 这就叫坏了？
1: 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
0: 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1: 刘洪兵，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一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洪兵。刘洪兵吓得一溜烟跑了，一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洪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3: 哎，鹅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1: 你滚！”
2: 就听刘洪兵下楼去了。一秦娥撵走了刘洪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一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一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洪兵的床上。

生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4月4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之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进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地球期谈风》内之《谈清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艺术》，演说只要精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纠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一个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一本《战争论》，彭雪枫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

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十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地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雪枫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几十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枫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她发起读书挑战，给她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枫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枫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枫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啊，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

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治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呢，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啊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啊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啊，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隆礼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啊，我认为呢是可信的啊，是正确的。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
2: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本轮啊，是由美益出战，对吧？美益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4: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3: 呀，
4: 这边也秃了。
3: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益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5: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又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涂，往这边分这边涂，
2: 我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期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4: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大黄蜂啊！
4: 我跟你说，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4: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5: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点评论。
6: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7: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
4: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5: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8: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5: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一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啊、用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这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5: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七分和九分，为什么是九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五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再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5: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的。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2: 更加精美。哎呦，
5: 这个厉害了，
9: 非常有细节，
4: 披上了金。
5: 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好不好？
1: 是，
5: 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4: 多给连续两颗。
9: 对，
1: 来，
4: 谢谢。
5: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2: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1: 嗯，没看出来。
9: 我没看见了，
5: 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
1: 有了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8: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4: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5: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9: 没错。

0: 胡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
1: 乌鸡汤很好喝，
0: 也很好喝。
2: 嗯，因为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到这个甜，
0: 没有对比，
2: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3: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2: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1: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0: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1: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11: 周末点兵栏目， 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2优1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2优1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3: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树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0: 2优1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12: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1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2优1先表彰对象张英：
13: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接续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0: 2优1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14: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1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2优1先表彰对象刘佳：
15: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泰岳：
16: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0: 空军某部杨毅：
17: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1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18: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由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10: 陆军某旅吴乐：
19: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1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0: 址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0: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7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4: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3: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5: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3: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2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了解，美国与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日本。
0: 总台记者崔如、朱磊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经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1: 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段时间，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开始落实停战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事项，但是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并不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在持续拉锯博弈。比如前几天，美军以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为理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也毫不手软，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也使得美伊多哈谈判被推迟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美国和伊朗后续将要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取得多大成果？美伊为什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又再次交火？
5: 美国和伊朗表面上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是在给谈判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宽，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伊朗现在要求所有进出海峡的船只都要由他来管理，按他指定的航道行驶。最近出事的两条船都没有向伊朗报备，他们刻意规避开伊朗领海，沿着海峡南岸阿曼一侧行驶，但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美军马上出手反击，意在表明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目前双方都不想扩大冲突，但谈判注定会很艰难。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美国不能指望伊朗签一个投降协议，而伊朗呢，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把握好分寸。如果一味恃强，干扰了正常国际航运秩序，那反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
3: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历经4年多的拉锯战，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

0: 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目前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到国内，并且紧急向欧盟请求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1: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 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0: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披露，未来4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
1: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三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6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6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 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 使它能够和F-35战斗机协同作战。 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0: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1: 美军这次拿出3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 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隐身轰炸机， 远距离发射了一枚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 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硬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0: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 购买3艘瑞典 A26型潜艇， 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AIP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0: 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

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银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

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

0: 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9: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0: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4: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拿板我。

0: 我老板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7: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8: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9: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0: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1: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0: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 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2: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3: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4: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9: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6: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6: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7: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

0: 与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狗，野趣奋斗，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

0: 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

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2号晚称，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七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 17.9 万向下修订至 14.8 万，5月从 17.2 万向下修订至 12.9 万。修正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 7.4 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

0: 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十一场16分之一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
6: 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8: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斯塔，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维加努洛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维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莫德里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三角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8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那么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的全程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8: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 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九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拉塞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像球门。

0: 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八强。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8: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7: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8: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啊，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 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7: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8: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7: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8: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7: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10: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9: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

0: 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4: 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那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3: 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6: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5: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6: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5: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7: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5: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7: 我跟他说 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

0: 水的打卡工具，它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儿，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3: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0: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2: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5: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 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兴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一些功能性软糖，比如说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等，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呢有人把他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呢就吃上两颗。
4: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也有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9: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10: 是的，
9: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11: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他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12: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11: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3: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 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

0: 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就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1: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2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D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温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0: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3: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纯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0: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2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六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来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1: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0: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岛国，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爱尔兰被视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爱尔兰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 12.5%， 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超过 20% 的税率。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爱尔兰还借助英国脱欧的契机，接纳了大量跨国企业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跨国公司、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爱尔兰，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科技从业人员超10万人。据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统计，2024年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公司就贡献了爱尔兰大约 40% 的企业所得税，总额约110亿欧元。来自爱尔兰反对党新芬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林恩·博伊兰表示，爱尔兰的经济模式与维护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高度绑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爱尔兰游走于欧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令其顾此失彼。
3: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0: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3: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6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2: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4: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2: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3: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 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2: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9:35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0: Magic Radio Here。
5: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